0: 妻。
1: 野种野种野种野种野种
0: 母亲，孩儿只愿永立近臣，岂敢不走了？
2: 猫儿，你怎可说出这样的话来？为娘安心入库一十八年，未必就是宝儿你要过出头之日的。
0: 母亲，母亲。孩儿若要为官，定得舍弃母亲；若要母亲，定得弃官。
2: 却是为何？
0: 我，
2: 你讲啊！
0: 母亲，是。孩儿，我已经不是你的宝儿了。
2: 此话怎讲？
0: 母亲，小孩儿乃是入了临测之人，进不得考场，攀不上功名，万般无奈，儿只得改名换姓，还宝门第。母亲若是与我同到京城，这恐被他们知道了，败露机关，大祸临门，还望母亲见马了。
2: 八官啊，我也来将十八年前的往事都告诉于你了。
0: 母亲，什么往事？
2: 宝儿，快快请。

0: 这难道是真的不成？
1: 老王，你确实中人之好啊。
0: 信不仁，不乃将求生，何把我不良去恩害所人？娘啊！

母亲，你说我是纵然之后我父患病或是一身病水，我的母亲又是何人？18年来为何渺无音信，败人离弃？

0: 自己的骨肉亲娘。
1: 母亲，你便是我的骨肉亲娘，从今往后孩儿情愿留在南坛侍奉母亲终老一生。
0: 这可万万死不得的。
1: 母亲，想孩儿当的乃是个冒命之官，真与理应当尽受怕。想那日我在刘大人府中办事，刘老夫人对我是看了又看，问了又问，吓得我出了一身的冷汗呐。
0: 却是为何？
1: 原来他也有一个与孩儿同年的孩子，难中起落他乡，落水身亡，故此见了孩儿便想起他自己的孩子，因此对我是又看又问，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呀。母亲，你就让孩儿留下吧。
0: 宝儿，如今你已是朝廷命官，岂可想留便留，要走便走。听话，明日一早车上进去吧。
1: 母亲。
0: 宝儿，你若再不听话，为娘情愿削发为你了。
1: 孩儿遵命便是。
0: 这样才好。宝儿，天色已晚，你快回房安歇了吧。
1: 是。母亲，你
0: 我再做做针线。
1: 孩儿在此陪伴母亲。

0: 在下马窝记，山东叶县人士，自幼家道贫寒，与人母牛为争，今因主人刻薄又看虐待，使我愤而归家发愤攻读，尽可得中头名状元，荣归故里，解罢足矣。今日前去畅饮晚会，怎么是？故民虽夙愿，婚事难成，信中君。
1: 有，
0: 来在什么地方？
1: 启禀状元哥，来在石桥镇，离畅饮尚有40里。
0: 哦，人马暂歇管理之内，明日午时率领人一们到畅饮当游王府中见我。
1: 是，
0: 即刻备下揽膳宴，放进一顶，我另有公干。来，
1: 有，
0: 管理去。

0: 把我都累死了。
1: 爹，你先坐到歇哈子。
0: 怎么样？可都准备好了？
1: 爹，都准备好着。
0: 拿着，这都是我省吃俭用省下来的，你给你姐姐一人一半啊。
1: 爹，我不要，都给姐姐吧。
0: 傻拿子，这我没事上。
1: 爹，毛家的日子不好过，留给姐姐好过日子。
0: 哎呀，还是我小女儿心肠好哦。到你孙大娘家把红盖头布拿回来。哎呀，祖辈耶，你快点给你姐姐送钻去哦。
1: 哎呦爹，你真是，
0: 哎呀，快去送钻去。哎呀，
2: 喇叭声到处响，今天满怀担忧忘，明天快满怀担忧担忧忘，进去跑一趟，但只见孙家给东撞发财泥马，一家上几撞，天

0: 本网讯9月3日，第十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届黄梅戏艺术节将于9月22日至10月8日在安庆举行，届时将举办七大类22项近100场主体活动。本届黄梅戏艺术节由文化和旅游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黄梅艺术的盛会、人民群众的节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为活动主题。七大类主体活动包括一场开幕式、戏曲展演、戏曲交流、群众共享、普及推广、文旅商贸融合等五类重点活动，一场闭幕式。本届黄梅戏艺术节期间，来自六个省市的黄梅戏院团将带来18部新创剧目、8部保留剧目及21个新创小戏。新创剧目中既有《晚山情》《狼对花》《姐对花》等现实题材剧目，《黎明之番》《张恨水》等革命题材剧目，也有《女国医》《方以智》等新编历史题材剧目和《水涌登州》《牙痕新传》等整理改编传统戏。保留剧目中既有名家领衔主演的《徽州女人》《红楼梦》等精品力作，也有青年演员主演的《西楼会》《女驸马》等青春版、传承版剧目，以及《墙头记》《费姐》等复排优秀传统剧目。本届黄梅戏艺术节还积极发挥理论评论对艺术创作的引导作用，邀请国内戏曲专家组成观演评论小组，对参演的18部新创剧目进行一句一评，同时举办黄梅戏发展学术研讨会，邀请知名戏曲专家、学者、艺术家研讨新时代黄梅戏传承发展路径。
1: 五分，接下来我们您再来听一段由董嘉玲和梅花奖的获得者王琴演唱的黄梅戏《梁祝》选段，《今生难成连理枝》。

首先来听七仙女厌恶天宫生活，不顾天规，想要下凡到人间的一段唱，由湖北省地方戏曲艺术剧院程程饰演七仙女。

0: 本台消息，5月14号晚上，在广州市蓓蕾剧院，当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青年演员袁媛用黄梅戏的婉转神韵唱出革命者的铿锵誓言时，剧院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当晚，袁媛携黄梅戏《共产党宣言》参加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现场竞演。他和同伴凭借精湛的表演和出色的唱功，展现黄梅戏守正创新的艺术魅力和新时代安徽戏曲人才的风采实力。作为安徽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创优秀剧目之一，黄梅戏《共产党宣言》根据同名话剧改编，先后登上合肥、上海、深圳、武汉等地舞台，曾获得第17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自2021年3月首演以来，黄梅戏《共产党宣言》在全国多地巡演37场次，收获观众好评无数。本届梅花奖竞演首次由大湾区的广州、香港、澳门3地联合举办，踊跃前来的戏迷表明黄梅戏在大湾区有着深厚的基础。来自香港的李女士专门带着孩子前来观看演出，她由衷称赞道，没想到传统黄梅戏演绎红色现代戏也能这么好看好听，自己和孩子都深受感动，接受了一次精神的洗礼。梅花奖是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走上现场竞演的舞台是每个戏剧人的梦想。袁媛表示，守正创新是文艺工作者保持初心、传承文化的根本遵循，自己会继续为黄梅戏的传承与发展做出更多有益的尝试和探索，把最好的状态留给舞台，把最精彩的一面留给观众。
1: 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是由著名的黄梅戏剧作家陆鸿飞先生根据老艺人胡玉婷的口述整理改编的。下面请您继续欣赏天仙配选段，唱的是七仙女和董永即将被迫分离前的不舍和无助。

生来不

0: 当初你我成婚乃是怀阴书为媒，我要找媒人讲理。
1: 我劝你不找也罢。
0: 我要找他。怀阴书，当初我与娘子成婚是你为媒，如今娘子他要上天，你为何不将他留下？你开口讲话，
1: 你叫他也无用。
0: 不，娘子，当初成婚乃是因在这第三身上，待我再去讲来。幻音术，幻音术，你开口讲话，你开口。

我的闲思来是银台呀，多海。

春面哪来呀，我只把四九七腰带，八相公我有言来，细听开怀呀，回家。

0: 本网讯9月22日至23日，黄梅戏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安庆举办。活动期间，全国各地戏曲院团团长、业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通过主旨报告、学术研讨等形式，聚焦砥砺奋进萨二载、黄梅飘香新征程主题，系统总结黄梅戏创演经验，深入研讨黄梅戏的发展历史、艺术特征以及在海内外的传播与影响，推进黄梅戏理论与实践的良性发展。安庆是一座有戏的城市，黄梅戏是深受群众喜爱的全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是我省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品牌。一直以来，黄梅戏植根于安庆这片沃土，表现形式日益丰富，传播途径逐渐拓展，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实现创新性发展。此次研讨会是第十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重要活动之一，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庆市人民政府和安庆师范大学主办。
1: 我有的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演唱的黄梅戏《诗仙李白》中的选段《夜静人不静》。

接下来我们请您来听一段由韩赛芬和李萍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的选段《我本闺中一钗裙》。

甚至不是刘大人做媒人，不真总有天大胆，也不敢冒昧进东门。真是实话对你讲，王秀红的弟子恨，无聊公子非该死，你我就不一片心。

0: 谢谢许辉。黄梅戏呢，是我省戏曲文化名片。安庆市作为黄梅戏之乡，日前呢，安庆市颁布了《安庆市黄梅戏保护传承条例》。条例呢，自6月1号起施行，这是目前全国首部保护传承黄梅戏的地方性法规。那么，条例有哪些内容？如何发挥作用？我们来连线安徽台记者钱俊桃。你好，俊桃。
1: 这样的一部条例是通过立法来为艺术更好的保护传承提供法律保障，寻求政策支持。安庆市黄梅戏保护传承条例共22条，它的细则体现了地方特色和开放包容的原则。它规定了黄梅戏的保护传承对象，界定了政府及相关部门单位的职责，要加强黄梅戏资源的普查和保护，并就黄梅戏保护传承的基础设施建设、人才保护培养、剧目创作以及普及宣传等的内容进行了规范。条例中有很多，比如说要求本地市县区应当具有标准演出剧院和传习场所，鼓励乡镇街道建设演出传习场所，抢救保护和传承濒临失传的声腔剧目及相关技艺，鼓励通过新媒体利用科技手段来加大黄梅戏与动漫、网游、文创等等产业的融合，并明确要加强黄梅戏的数字化保存展示和传播，鼓励黄梅戏对外交流，支持黄梅戏院团开展国内外巡演展演等等。这部条例自6月1日起施行，下一步安庆市将建立贯彻落实的长效机制，及时制定条例实施办法，推动这门艺术的优秀文艺作品、人才培养体系、研究成果迈上更新的台阶，让黄梅戏在中国艺术百花园中开得更加。
0: 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黄梅戏回民翁的选场第五场，由李文扮演马翠花，周媛媛扮演马碧莲，周山扮演杨中秋，于顺扮演杨大年，蒋建国扮演杨争强，黄兴德扮演老阿轰，徐军扮演陶水鸭。
2: 那我就把船先交给你，有话我会慢慢的跟你说。
3: 这就对了嘛，小莲，走
4: 走，
2: 慢用。傻样。

0: 谁呀？
1: 你这是？
2: 哎呀，小梁，你愣在这里做么事？快跟你二伯一道去把水雅的船藏起来。
1: 对，
2: 不行，董德贵中秋过，你快去，那可不行。藏船的地方，知道的人越少越好，那我就不搅船。小年，你大伯正在回来的路上，你也该准备准备，就让二伯跟水雅一块去吧。二伯，
1: 小妹，听妈的话，快去准备。
2: 妈，我没有什么好准备的，还是中秋过对我好。
1: 啊，好好好好，哎呀，带你去可以，可是藏船的地方你可不行，到处乱说。
2: 嗯，我知道。走。小林，
1: 妈，大姑就要回来了，不该说的话就不要说了。
2: 妈懂。
3: 这个组长，你可不能乱做，先看再说吧。
2: 大年。

0: 小莲。
1: 哎，哎呦，哎呦妈，哎呦，妈，是我，是我，
0: 大莲，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哎，妈，我来，我来。

0: 妈，去给你做点吃的。
1: 妈，妈，过去的事情啊，就让它过去吧。哦，你看，你儿子我现在这身穿戴，不比回民晚任何人都强。
0: 妈知道你不是读书的人。
1: 对了，妈，我这一路走来，这腕子里怎么不见一只船呢？
0: 现在兵荒马乱，谁不早说渔网早回家哦？
1: 怕不是什么人藏起来了吧？
0: 啊，大年啊，你赶快船的事啊，少管。
1: 哎呀，我只是随便问问，问问。妈，咱家的船呢？
0: 大年呐，你问这做么事哦？
1: 我是想到湾子那边去看一个朋友。
0: 看朋友？

0: 您啊，赶回来要好好休息休息，看朋友过两天不迟嘛。啊，
1: 我要是一定去看呢。
0: 大年，你这次回来啊，妈先告诉你一件事啊，解放军就要渡江了。回民万乡亲，这一次是跟定共产党走了，这是我们回馈的信念，谁也不能改变。谁要是背叛，回馈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1: 哎，小马，我只不过是想借船去看朋友，跟那些人扯得上吗？哎，妈，我真想去看朋友，帮帮我好吧？啊，
0: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你真像。
1: 像什么？是不是像我爹？
0: 你爹？
1: 对，我爹。
0: 不，不要再提起你爹。

0: 吗？
1: 啊，大林啊，不早了，快去休息吧。
2: 钟学波，快点！
0: 哎哎，哎呦，
2: 钟学波被狗啊！
0: 哎哎哎，师姐，我们到那边躲躲雨去吧。
2: 哎，好。哎呦，
0: 哎，
2: 钟学波，快走！
0: 哎哎，师姐。你放手，哎，你先走吧。
2: 放
0: 小林，小林，
3: 在这里。
0: 哎，小林，走走走。哎，小林，我当你的女婿吧啊！哎，走走走走走。啊，你有什么事？
3: 有什么事？
0: 你就快说吧。
3: 说吧。
0: 其实
3: 你出来了，
0: 你出来了，
3: 我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0: 我倒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啊，那你还是不说的好。
3: 那你还是说出来的好。
2: 钟秀波，你猜我手里是什么？
0: 你猜我们回民晚少什么？
3: 不知道。性子
0: 船。哦，你叫我出来就是为了吃杏子？
3: 嗯，
0: 不是说船的事吗？
3: 你叫我出来就是要问船呐、啊！
0: 哎哎哎，小林，哎，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
3: 林，
0: 哎哎小林，小林，
3: 你别走啊！
0: 不要走啊！
3: 你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0: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3: 那你
0: 就快说吧。
3: 好，
0: 我说。
4: 大兄们。

0: 会黄梅戏艺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合肥举行。中国剧协黄梅戏艺委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剧协在推动黄梅戏剧种专业化、体系化建设上迈出了关键一步。黄梅戏作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清新婉转的唱腔、质朴细腻的表演，深受全国人民喜爱。《天仙配》《女驸马》等经典剧目传唱大江南北，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亮丽名片。中国戏剧家协会黄梅戏艺术委员会是由黄梅戏艺术专业领域有造诣、有影响的艺术家、专家组成的重要学术机构。中国剧协副主席、安徽省剧协主席韩再芬被聘任为黄梅戏艺委会主任。据了解，黄梅戏艺委会将凝聚全国黄梅戏界力量，配合中国剧协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着力黄梅戏传承保护、精品创作、人才梯队、普及传播，推动黄梅戏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安徽省将黄梅戏的传承与振兴置于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位置，深入挖掘研究黄梅戏文化精髓，稳步实施黄梅戏曲本典藏工程，持续探索传统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韩再芬、黄新德等18位艺术家斩获19个中国戏剧梅花奖，名家名角深耕舞台，全国首批黄梅戏艺术硕士点成功获批，青年人才不断涌现，安庆省级戏曲文化生态保护区成功设立，正向国家级保护区稳步迈进，经典剧目巡演全球，使黄梅戏成为传播中国声音、促进文明交流的绚丽纽带。
1: 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戴英、李杰、孙绳记演唱的四周戏卢剧黄梅戏的联唱《白蛇传》的选段。

0: 您是相声表演艺术家。
1: 哎呦，不敢这么说，一般演员。
0: 不是，您是名演员。
1: 嗨，反正观众认识我的多。
0: 马季是不是？
1: 我说您什么眼神啊？
0: 不是您
1: 谁呀？马季？
0: 马老师。
1: 什么马老师啊？
0: 您，
1: 俺错了。
0: 您是？
1: 我姓刘。
0: 刘季。
1: 刘季干嘛呀？刘姓什么什么季啊？
0: 您叫什么季？
1: 刘洪怡，跟季没关系。
0: 您是名演员？
1: 谈不上。
0: 我跟您不是一行业。
1: 哦，您不是相声演员。
0: 哎，我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
1: 嚯，那是高等学府啊。
0: 于魁智
1: 啊，
0: 知道吧？
1: 知道啊，唱老生的。
0: 李素丽。
1: 您说售票员？
0: 售票员干嘛？
1: 啊，劳动模范啊。
0: 李素盛。
1: 哪有个李素盛？
0: 李

0: 国盛，
1: 李国盛，李国盛，那是我们今儿的评委，
0: 李斯特，
1: 什么李斯特，
0: 李，
1: 您甭想了，您想不上，您说是李胜素，
0: 于奎志，李胜素，
1: 啊，
0: 我们仨一宿舍，
1: 不，我说您这像话，您跟人住一宿舍呀？
0: 小时候啊，
1: 小时候也不成啊，那这李胜素女的，
0: 岁数太小了，没留神看男女，
1: 嘿。好，净留什么神呢？这是
0: 我呀，学的就不是京戏，
1: 那你学什么呀？
0: 黄梅戏
1: 啊，
0: 我是个蛋。
1: 等会儿我学习。你是什么？刚才
0: 我蛋。
1: 你还别说，还真像。
0: 能看出来吧？都挂相演员
1: 是不是？
0: 嗯
1: 您是鸭蛋、松花蛋、鹅蛋。您是什么啊？
0: 你饿了吧？
1: 怎么了？
0: 蛋您不懂啊？
1: 什么怎么个蛋？
0: 老师给分的呀。
1: 哦，
0: 老师一指这孩子，
1: 嗯，
0: 你挺漂亮的，你就生，
1: 唱小生。
0: 一指这孩子，你大脸盘，
1: 嚯，
0: 你净，
1: 我唱花脸了。
0: 最后一指我，
1: 怎么着？
0: 你算个蛋。
1: 哎呀，说明这老师太疼你了。
0: 我说你算个蛋，
1: 嘿，他还还嘴了，好嘛，这
0: 老师就解释
1: 啊，
0: 解释说这个蛋呢是蛋角儿，
1: 哦，
0: 蛋角儿有很多种
1: 啊，你是什么
0: 有什么花蛋啦，
1: 嗯，
0: 刀马蛋啦，
1: 啊，
0: 是不是有这种彩蛋啦？
1: 是啊，
0: 啊，
1: 你是什么蛋？
0: 我松花蛋，
1: 你看得出来吗？
0: 啊，
1: 您是这西黄的，是不是？
0: 你看你还是饿了。
1: 谁饿了？有松花蛋这行当吗？
0: 宫花蛋，宫花蛋，
1: 专宫花蛋。
0: 对，宫花蛋。
1: 哦，那太好了。
0: 嗯，
1: 哎，这么着怎么样
0: 啊？
1: 今天呢，你看电视台，
0: 嗯，
1: 请了这么多的评委，这么多的观众
0: 啊，
1: 你展现展现，把您学的这个黄梅戏，您给来一段怎么样？
0: 唱一说，
1: 怎么样？各位，咱没听过，咱唱，让他来的。哎，你看。
0: 我给您唱一个黄梅戏里头代表剧目，
1: 什么呀？
0: 天仙配。
1: 哎呦，好戏呀、啊！
0: 天仙配，
1: 好戏，
0: 是不是？
1: 嗯，
0: 我得穿着装过唱吧。
1: 穿装过，穿着装过就给你烧了。穿装过干嘛呀？
0: 唱戏穿那寿衣，
1: 这还是死人穿的呀？
0: 唱戏穿那个大花褂子，
1: 大花褂子
0: 前头一煎饼，
1: 是煎饼褂
0: 子披子。
1: 嗨，人家呀穿那叫行头。
0: 我就得穿着这龙头唱吧，
1: 龙头您穿不上了。
0: 怎么了？
1: 我们那驴带着龙头啊，上门头沟拉煤去了。
0: 怎么还有驴呀、啊？唱戏穿着龙头，
1: 龙头啊，那叫行头。
0: 我说行头话你不懂啊？
1: 哎嘿，还老有我不懂啊？
0: 不就唱戏得穿着这个行头唱吧？
1: 对，没有，没有，您就素身唱，
0: 就这么光着唱了，
1: 光着也不成啊，
0: 就这么唱了，
1: 就这样。
0: 你们这儿有那个什么吧？
1: 什么呀？
0: 我那个吹鼓手吧，
1: 吹鼓手
0: 坐边上这一吹，哒哒啦哒哒，就那个。
1: 再来一打翻的，
0: 翻的
1: 来俩穿孝的，
0: 这坐边上那吹鼓手啊，
1: 那叫吹鼓手乐队，
0: 对，有乐队吧？
1: 乐师
0: 有吗？
1: 没有，
0: 没有乐队，
1: 没有，
0: 那完了。
1: 怎么了？
0: 当初我们在那哪儿？
1: 在哪儿？
0: 英国悉尼百老汇。
1: 不，好，这什么地方这是？这您说准了哪儿？到底是
0: 英国悉尼百老汇啊？
1: 这是仨地方
0: 巡回演出啊！
1: 哦，赶上都去过。
0: 您知道那个乐队多少人吗？
1: 多少人呢？
0: 148人。
1: 嚯，大乐队，
0: 还有12个回民。
1: 不，我说您怎么连回民都知道啊？
0: 我管发盒饭。
1: 嗨、哦，就管人发盒饭
0: 啊！
1: 哎，这儿没有，
0: 没有乐队，
1: 没有，
0: 那就这么唱了。
1: 可不就这么唱吗？
0: 那您得帮个忙。
1: 这有我什么事啊？
0: 你看。夫妻双双把家还
1: 啊，
0: 带个天仙配
1: 啊，
0: 两个人
1: 对，
0: 咱们唱哪折您知道吗？
1: 唱热闹的，
0: 热闹的
1: 那场
0: 拜树，
1: 拜树，
0: 嗯嗯，
1: 唱拜树那场，
0: 对对对，拜树，我呢
1: 啊，
0: 就是反串，演那个七仙女，
1: 你
0: 啊，
1: 哦，
0: 您呢？
1: 我来谁？
0: 您反串董永，
1: 我来董永，
0: 您反串一董永，
1: 这董永不用反串。
0: 啊，
1: 董永还用反串啊？那是小生，就是男的。
0: 您是男的？
1: 废话， 说的半天话，我连男女你都看不出来。
2: 我是男的，
1: 我来董永小生，
0: 咱们就唱拜树这一折。
1: 拜树这一场，您真会挑戏。
0: 怎么了？

0: 场里头没你的唱啊，都是我唱的。
1: 怎么没有啊？
0: 啊，
1: 你唱完了唱一大堆
0: 啊，
1: 最后我有一句唱啊。
0: 哦，我唱一大段，您才唱一句啊？
1: 我这一句就管着你那些句呢，比你那些句都强啊。
0: 我看来这能力是不小。
1: 哎，
0: 得得得得，听您的
1: 啊，
0: 那你就这么唱啊？
1: 我得简单的化化妆，把那个七仙女那感觉得找着。
0: 哎，这倒是，
1: 是不是？
0: 您化化妆吧，要不然就站这儿，他演七仙女，是不是一根头发没有？你这玩意儿我瞧着晃眼，你这不留神一瞧的，我把词儿忘了。你说是他错是我错呀？对不对？还让他化化妆，化出妆来就好看了，是吧？您看这个过去人家唱戏的化妆啊，时间长了，没有半个钟头、40分钟化不上。相声演员化妆用不了那么长时间，一会儿就得。但是扮出来您看准得漂亮。您看这，哎，画完了吧？我说这谁带来的这是？啊？我说您这您
1: 看我像不像那个
0: 谁呀、
1: 啊？严凤英。
0: 您像谁？
1: 严凤英。
0: 哎呦，我瞧您严凤英您不像。
1: 那我像
0: 猫头鹰。
1: 你像老家贼。
0: 有您这样的严凤英吗？
1: 演员开玩笑啊。
0: 啊，不是哪里开玩笑，您这确实这形象比人家是差得多，
1: 差不了多少
0: 啊，差不了多少。
1: 咱们现在就开始，
0: 就开始了
1: 啊。
0: 那我开始进入角色了。
1: 您就是现在就是这个董永了，
0: 我董永了，
1: 我就七仙女了
0: 啊。好嘞，好嘞，好嘞。那我来了啊。
1: 嗯。

两字身怀有了孕，东家有了后代根，夫妻双双会要去

0: 你这什么响动？这是
1: 怎么了？
0: 你吓我一跳！
1: 我这不高兴吗？
0: 你高兴不成了？我唱完这段，这回该你接唱，
1: 该我这句了
0: 啊！
1: 你再来一句，再来一遍。
0: 我还来一句。
1: 嗯，
0: 拜谢拜谢多拜谢，
1: 什么词儿？
0: 哎嗨，说了半天什么词儿你不知道？
1: 嗯，
0: 就这么一句
1: 啊。
0: 妻女一旁泪干襟，
1: 妻女
0: 别忙啊。我唱完了，你再接唱。
1: 来，唱唱。
0: 拜，我拜三回了，这么会儿。拜谢，拜谢多拜谢。
1: 就这儿唱。
0: 哎，别问呢。唱，
1: 妻女一旁泪沾襟呐。
0: 不是，你要仔细的听啊，有点刘欢的味儿。啊，两次你也来拜上一拜
1: 啊，东郎，为妻不拜也罢，
0: 因何不拜呢？
1: 因为我怀着双胞胎呢。哎，
0: 去你的吧。
2: 5月29日，梅花奖得主韩再芬走进上海戏剧学院，以家喻户晓的女驸马，一场关于经典与传承的深度对话进行眼前导赏。5月30日、31日，韩再芬领衔主演《女驸马》将亮相宛平剧院，为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收官。韩再芬介绍黄梅戏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女驸马》创作缘起与历史演变。再芬黄梅剧院年轻演员以及来自上海的小朋友，为观众表演黄梅戏经典片段。韩再芬也情不自禁清唱《谁人不知是安庆》，引来现场一片掌声。
3: 接下来我们请您再来听一段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吴美莲演唱的黄梅戏《桃水荒》的选段。

上海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我叫许静。朋友们，一说到安徽啊，大家一定会想到咱们的黄梅戏，而且上海的朋友一定会唱上两句：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天上人间幸福相恋。新中国成立以后，1956年上映的《天仙配》就是在咱们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的。翻开当代黄梅戏剧史，从严凤英、王少舫时代到五朵金花绽放的季节，从《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等传世经典的流传八方，再到《遍地月光》、《墙头马上》、《雷雨》等新创剧目的不断涌现，黄梅戏的发展始终随时代同行，与祖国同辉。短短几十年间，一跃发展成为流传全国的大剧种。现如今，不论是传统剧目的精益求精，还是新创剧目的守正创新，一代代黄梅人正肩负起传承与发展的使命。接下来，我将非常荣幸地为大家请出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黄梅戏的五朵金花之一、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奖得主吴亚玲和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严凤英大赛金奖得主周山，联袂为大家带来黄梅戏的不朽之作《天仙配》满宫对唱。朋友们，有请他们。

0: 报告。
1: 近日，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携新作《清宁夫人》亮相上海，再现当地知名的六尺巷故事。这部黄梅戏作品与以往有何不同呢？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星际的报道。
2: 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史料记载，这是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听闻邻居因占用两家间空地导致纠纷后写给同城家人的一封信。张家见信将围墙退让三尺，邻居吴甲现状也让了三尺，从此这六尺宽的巷子就成为了礼让和谐的象征，也成为了安徽安庆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典故。如何用安庆艺术名片黄梅戏讲好这个故事，是新时代文艺从业者的责任之一。曾两次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安庆艺术家韩再芬认为，过去用黄梅戏排演六尺巷故事的作品有很多，但经过研究发现，大多没有把六尺巷如何形成以及故事背后社会层面的影响挖掘出来，因此重新用黄梅戏讲述这一故事势在必行，但这也是一个难啃的骨头。韩再芬解释说道，
2: 因为它本身这个故事呢，只有那四句话，并没有太多的有趣的历史事实，所以你要发挥很大的想象力去构建这样的一个故事。
3: 为此，韩再芬向他的老搭档编剧聂胜哲抛出了橄榄枝。此前二人在合作黄梅戏徽州往事时都获得了观众好评和行业大奖，而这次聂胜哲的剧本又让韩再芬眼前一亮。
2: 我觉得作者非常之巧妙，他不选择张英为主角，但是这个戏从头到尾都贯穿了张英这个人物。我所演的这个女主角，她坚守住了张英的家风家训。
4: 绣啊绣啊绣啊，
3: 这个人就是张英在老家桐城的侄媳清宁夫人。故事以她为第一视角，围绕张吴两家地皮之争，在法与理的思辨中彰显讲法治、知礼让、懂谦卑的社会文化内涵。在韩再芬看来，清宁夫人是一个能干端庄、识大体、有主见的女当家。戏中张家在修建新宅时，因占用了张吴两家地契上重叠的三尺地，被吴家告到了衙门。清宁夫人立刻暂停了工程，并在收到伪造张英宣布复工的家书后，坚持为人礼让，不顾家族指责，想尽办法阻挠复工，最终得到了张英亲笔家书的支持。韩再芬认为，清宁夫人和她以往饰演的女性角色有所不同，她既不像普通古代女性那样自怜自叹，也不像女驸马一样充满传奇色彩，而是一个非常有原则和个性的人物。
2: 为了坚守张英的家训，他把自己休了，他也要去据理力争。这个在戏曲舞台上，我觉得我还没有看到过。

0: 虽然故事发生在清朝，但当代黄梅戏作品《清宁夫人》却处处彰显现代思维。戏中最后一幕以高潮迭起的众生演绎揭示主题，常说温良恭俭让，让字当头心开朗。韩再芬表示，让是中华传统美德，但不是盲目的，
1: 不是因为你官高我让你，而是在有理有节有道德底线的这样一种状态下做好了各自应该做的。所以这个戏呢，我觉得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0: 据了解，该戏在四月完成首演后，又作为今年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十一黄梅戏展演周的开幕作品亮相，还先后前往合肥、苏州、上海等多地演出。近年来，由韩再芬主演的《徽州女人》《徽州往事》《清宁夫人》等作品都取材于当地，争取到了大量黄梅戏年轻观众，展示出文化坚守和创新能力，不断开拓黄梅戏艺术新境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大戏台，我是傅寒。今天的节目中，首先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小辞店》选段，演绎了刘凤英与蔡明凤私定终身，蔡明凤即将回归故里，二人依依惜别的情节。由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一团白红饰演刘凤英，熊成龙饰演蔡明凤。

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黄梅戏《莲花庵》选段，讲述了邵氏遭到婆婆迫害，想要到莲花庵出家，临行前将冤情写成书信留给公爹的故事，由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一团夏丽娟饰演邵氏。

0: 张恨水是安庆市最响亮的文化名片之一，而黄梅戏是安徽最具代表性的戏曲剧种之一。当文学名片遇上戏曲名片，会产生怎样的效应？8月28日晚，改编自张恨水同名抗战小说的新编现代黄梅戏《热血之花》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开幕。这部由北京长乐黄梅戏剧团倾力打造的剧目，以黄梅戏独特的艺术形式，讲述烽火年代里一代青年的成长、抉择与使命担当。从文学经典到戏曲舞台，主创团队在保留原著精神内核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戏曲舞台叙事手法重构故事脉络与人物关系。该剧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朱万曙教授编剧，北京长乐黄梅戏剧团团长林秘密和黄梅戏演员朱登主演。张恨水祖籍安徽潜山，青少年时期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潜山度过的，写作时常用我亦潜山人、天柱山下人等笔名。他早期的社会言情小说、后期的抗战小说都展现了不同年代的社会风貌，具有长久的文学魅力。被誉为章回小说大家、通俗文学大师和抗战小说第一人。张恨水一生笔耕不辍，留下中长篇小说百余部，抗战题材始终是他最为珍视的创作领域。当年他创作《热血之花》时，受制于种种因素未能直言，只能以海盗之名隐晦书写。而改编后的黄梅戏则将故事的时间、地点、敌人明确化，背景设定于南京大屠杀之后，日寇入侵安庆之际。剧中江边、天柱山、宛山宛水等意象，清晰指向故事发生在长江沿岸天柱山路。《热血之花》这部诞生于烽火岁月的小说被搬上舞台，弥补了原著因时代局限而无法直抒的内容，既是对先辈精神的致敬，也为黄梅戏艺术表达注入了活力。文学作品提供了戏曲的内核，戏曲又使得文学作品走出了书本。张恨水孙女张珂说，祖父的作品能够跨越近百年依然被人们记得，他写的抗战题材的爱国小说依然能够通过黄梅戏这样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出来，被更多的人读懂接纳，作为他的后人非常欣慰。一个家族选择了与祖国共命运，选择了为祖国献身，非常感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查振科说，黄梅戏作为一个地方剧种，原来演的是民间故事，而现在演的是抗日战争这么一个宏大的叙事。从编剧这个角度来说，故事很紧凑，情节的推进一环扣一环，最后一场抒情性非常强。
1: 最后再送上一段黄梅戏《牛郎织女》当中的选段，《到底人间欢乐多》，由周媛媛演唱。各位，我们明天见。

我是黄冈台记者王艳伟。10月23号，由黄冈艺术学校原创的红色题材黄梅戏《铸魂天山》在黄梅戏大剧院成功首演。该剧选取了陈潭秋1939年至1943年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的战斗场景，体现了陈潭秋为党的事业挺身纾难的革命精神。

接下来就请您欣赏黄梅戏名家刘广惠演唱的黄梅戏《孟丽君》选段。

0: 府国难，若能破曹贼，死而无憾。夫人，只是委屈你了。
1: 我的侄郎，你一身机，江东安危和数百万不幸的生命，家父若此，我自豪还来不及，有什么好委屈的？

0: 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推磨了。
1: 你莫乱讲。
0: 叶儿。
1: 嗯。
0: 你骂我梁婶婶。
1: 好好的，我骂你怎么自身？
0: 上了战场，想起你妈都听不到着。

我大兵他的父赵燕王，要了

0: 寿郎，
1: 嗯，
0: 还记得在燕儿姐姐家那是凤凰调吗？
1: 记得呀。
0: 其实

听众朋友。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听由郑玉来演唱的黄梅戏《双下山》的选段《眉清目秀好年华》。

0: 娘子，
1: 冬儿，冬儿，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冬儿，你累坏了。
0: 娘子，你也累坏了。
1: 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0: 怎么，明日我们就满宫了？
1: 是啊。
0: 哎呀，明日我们就满宫了。哎，娘子。

0: 四个人，
1: 我们赶快收拾收拾。
2: 哎，冬郎，夜深寒冷，这衣服你快穿上吧。
1: 哎呀，我不能啊。
2: 穿上吧。
1: 多谢娘子。哎，娘子，明日满宫乃是一桩喜事，你也该速喜速喜。娘子，哎呀，我不会呀。

0: 娘子。
1: 冬腊，冬腊，你累坏了。
0: 你也累坏了。
1: 冬腊，你坐。冬腊，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0: 什么？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1: 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0: 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0: 海上去就是。
1: 冬兰，爷爷趁凉，流些汗泪，将衣服穿上吧。
2: 我不冷。
3: 那
1: 穿上吧。
2: 多谢娘子。娘子，明日回家乃是一天大的喜事，我看你呀也该梳洗梳洗才是啊。
1: 不必梳洗呀，
2: 一定要的，一定要的。哎呀，我不回呀。

0: 一阵清凉的风啊。娘子，我们赶快收拾收拾。
1: 另外呢，12月31号啊，星光灿烂典藏版名家荟萃压轴跨年黄梅戏女驸马啊，也会来到江浙武汉，在琴台跟所有的票友们见面啊。跟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一个演出的时间呢是12月31号，就是跨年夜吧，一个礼拜二晚上的7:30，演出时长呢差不多是120分钟，中间呢是不休息的。开票的时间是在12月6号啊，就是已经开票了。那目前呢我们还有机会买到的是早鸟票，早鸟票有机会6折啊或者是8折来买到。各位票友们啊，我们喜欢这个黄梅戏的话呢，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的经典巨制啊。我一定是没有你见我早叫什么去。那不管是12月13号的朗朗的个人音乐会，还是12月31号的黄梅戏女驸马，各位呢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在琴台的官方售票平台来了解一下详情，看看还有没有余票。如果有的话，建议大家提前锁票啊，不然的话呢，等到临近演出的时候，你再想去买票，很可能就已经没有位置了。
2: 下面呢，我们请大家继续来听由周媛媛演唱的黄梅戏《汉宫秋》中的选段《穆君恩》。

0: 今晚由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演绎的另一部传统剧目《舞女拜寿》也将亮相，为黄梅戏迷奉上节日里的文化大餐。为汇集更多戏迷，演出当日剧院还在抖音、快手、虎牙、 B 站等平台进行同步直播。
1: 在十堰市张湾区红卫街道袁家沟社区二号门小区，大家会经常看到一位老人身背理发工具上门为小区居民们理发。这位理发师名叫黎淑云，已经为居民理发20多年。除了理发，他还坚持提供志愿服务，是居民心中公认的社区好人。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马丽燕的报道。
2: 6月1号一大早，黎淑云就背上理发推子和剪刀，来到二号门小区77岁的张新海大爷家，准备为他理发。黎淑云的出现让张大爷的老伴吴九荣直呼及时。吴九荣，
3: 刚才我就想他说一声给我们老头理发，没想到来了。
2: 14年前，张新海大爷因突发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行动不便，上下楼成了难题，更无法出门理发。黎淑云知道后，每个月一次定期上门为张大爷理发，这一理就是10几年。理发、洗头、刮脸，每每这一套细致的服务下来，都让张大爷格外暖心舒坦。
3: 张师傅，你说这个头发理的可以不？
4: 很好。
3: 合不合适啊？
4: 合适，
3: 合适。
2: 在老伴吴九荣看来，打理整齐的是头发，为老伴挣的则是一份体面。
3: 因为像我们这年纪大，都70、80岁了，像这种情况来说，确实没有能力把他扶下去。对我们老头，能够每个月跟他理个发，他干干净净的，他自己也清清爽爽，他能够的话呢，有这种好的心。

今天我们继续来一起收听黄梅戏《孔雀东南飞》。这出戏讲述的是庐江小使焦中卿之妻刘兰芝娴熟勤俭，夫妻恩爱。中卿之母虐待兰芝，借芝眷顾强迫中卿休妻，二人忍痛离别，互约各不嫁娶。兰芝兄贪图聘礼，逼妹改嫁太守之子。婚期中卿得幸，夜入府衙，正值兰芝逃出，园中相遇，互民心计，一同投水而死。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黄梅戏《孔雀东南飞》的精彩唱段。

0: 妹妹。
1: 哎呀，
0: 妹妹。
1: 哎呀，
0: 母亲。妹妹呢？
1: 她在这里。
0: 叫她出来，跟我到焦家去评理。那焦家
1: 是个什么东西？
0: 呸！陀螺虎！别看那个焦中卿在府上当差，也不过是个抄抄写写的。他那个穷酸，也敢欺负我妹妹。
1: 哎呀，这次与中卿无关，全是兰芷婆婆主办。
0: 那好，就去找他那个窝婆婆。妹妹，
1: 哎呀，哎呀，
0: 妹妹，
1: 你不要叫了好不好？兰芷心里也不好受。你回去吧，你进去吧。
0: 早晚我要出这口恶气。

0: 妹妹，妹妹，妹妹，
1: 等一下，这样大的事情，你也不跟威廉商量一声？
0: 商量什么？前几天县太爷派人提亲，被他拒绝。这次家的是太小家，说好了，三天后娶亲。

0: 亲，我苦命的儿啊，为娘我也是没有办法。母亲，我与忠亲有缘，忠亲心如磐石，我也愿做菩萨，我们誓不相负。
1: 胡说，你那个磐石也是要动摇的。他母亲早已为他找了个媳妇，很快就要成亲。
0: 不，忠亲不会负命。
1: 他同不同我不管，你的同，而且要赶在他之前。他们把你赶出来，已经让我们在焦家坊丢尽了脸。这次我要扳回面子。
0: 婆婆，你为何如此相信小妹？
1: 把你嫁给太守家，他们财大气粗。
0: 婆婆，
1: 五公子说好了，三天后用轿、用车、用船来接你。你看那个场面，那个气派。

0: 儿将上则忘，自有亲自闯。
1: 妹妹，
2: 哎呀，妹妹，这荣华富贵你到哪儿去找啊？
3: 我不想荣华，我不要富贵。
2: 你不要我要，不把你嫁给太守家，我刘家哪有这的荣耀？你从你的头，不从你

两只，原来的心。

0: 前容不下你，现在就更难容。听说他因为你找了个新媳妇，要你成亲。
1: 是啊，当初他就不苦恼的是你，只有郎君你要逃，郎君让我再回去求求母亲，这是我们最后的一线希望了。
0: 只怕有事绝无。
2: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来听由梅花奖的获得者李玟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的选段，民女名将冯素贞的选段。

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听由著名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演唱的黄梅戏《金玉奴》的选段《江水滔滔》。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再来欣赏一段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演唱的《红楼梦》中卷段，一顿棍棒打在宝玉的身。

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的经典唱段《石秀调女腔》。

0: 是工。
1: 哪个是粮食工啊？
0: 我吃就不吃好了。
1: 快！
0: 都是你
1: 害得我给了一阵，还挨了50大板。那你是一个野种。
0: 你不是骂人呐？
1: 说话，你还敢顶嘴？你这个小杂种，我饶不了你们，你就等着瞧吧。

0: 了。
1: 这鞋子么也弄脏了，这脸上青一道紫一道的。宝儿，你在学堂里是怎样读书的？
2: 妈妈，我不读书了。
1: 宝儿，不许你这样讲话，一定是不好好读书，撞祸别人，顽皮惹祸，你呀还哭你。
2: 谁说我不好好读书？谁说我顽皮惹祸？

0: 了，我已经看见你了，出来吧。
1: 我知道你一定会找到这里来的。
0: 这是为何？
1: 你忘了，这里是你最喜欢的地方。
0: 好、哦、
1: 你可记得断阳之夜你来到我家，我在画堂后面是房子将你拉了出来，你说房子我们回去吧。
0: 好啊，你敢取小于我，你

0: 世界果得真狂，断阳过后转一夜到了中秋。
1: 三个月来，公子你这两夜来明去，恐怕会妨碍你的史文上进。
0: 你放心，父亲还说我在断阳节后感受了山水之久，试问大有长进。
1: 若是死道向你要试念。
0: 是啊，前天父亲就问我要试，我一时心慌，竟将你那首观寒游叫了上去。
1: 哎呀，那岂不坏死了。
0: 我一旦坏死了，谁知父亲看过之后连连点头称赞，知道是儿女情重良心。

0: 我爱情，我爱情，不知是凡是缘，是长是短。
1: 我爱是无穷无尽的，
0: 我爱是无穷无尽的，但人生有限，你我何不定个百年之约？
1: 百年之约？
0: 是啊，百年之后你我都变作
1: 变什么？

的。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请您来欣赏黄梅戏《小乔出嫁》的第一场省亲，由何云扮演小乔，梅月君扮演周瑜，董成扮演曹操。

小楼，大早出门买黄豆，一买买到这时候，怕的是他又去打牌又喝酒，真是丢了脑后头。今日他若不把

0: 你姐到现在才打来。燕儿姐姐，
1: 是我
0: 哎。

0: 真的？
1: 哎呦，我晓得，我晓得，你下了那么大的一个馆，不容易，不容易啊！
0: 姐姐，
1: 哎，快进来啊，慢车。
0: 那边还有一个人呢，
1: 哪一个人？
0: 他吗？
1: 他？哎，哪一个他是？
0: 就是他吗？
2: 终于见过，也见。
1: 你是周瑜？
2: 正是。
1: 周大都督，哎呦，怎么没有一个骑马扛旗给我开道的事？
0: 我是来看姐姐的，讲那些排场不抹厮杀。
1: 也是的，也是的，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啊！妈，啊，民女给大都督磕头。
2: 夫人经常提起姐姐，曾说你们多年邻里，亲如姐妹。
1: 哎呦，姐妹归姐妹，可是理性总是要讲的噻。
0: 要讲理性，她叫你姐姐，你还要叫她妹夫呢。
2: 然也，
1: 什么东西叫然也噻？
2: 哈哈哈哈哈！就是说。夫人说得对呀，
1: 我不叫你大都督，
2: 不叫，
1: 真的可以叫妹夫，
2: 叫妹夫，
1: 妹夫，
2: 都一样。
0: 哎，姐姐，姐姐你怎么了？
1: 黄豆泡在水里头还没有摸呢，
0: 我来帮你推摸。
1: 哎，我，你现在是夫人噻，
0: 我还是小乔扇。
1: 那好，我推摸，你搭凳子。
0: 好。
2: 哎，那我呢？
1: 你。屋子里头啊有一本唱本，你去看唱本可着啥？
2: 那好，那我就看唱本去也。
1: 二姐，哎，好老实嘛。
0: 姐姐就欺负他。
1: 哎呦，我还不是想和你说说知心话嘛。
0: 我也是的。
1: 好嘞。

头，姐在头，姐在头，阿哥为你，自封官，自封官，我自封官。

0: 的。
1: 原来大都督办事和王小奶差不多嘛。姐姐，姐姐你怎么了？姐姐，
2: 我有了。
1: 我和小乐成亲这么些年一直想要过伢子，原来呀我还怪他没有本事，现在看来呀他还怪有本事的。
3: 姐姐，
4: 有请有请有请芝芝呀。哎，你们听听这个，送郎送到墙管锅，牛郎不住跺跺脚，狼问我跺脚为什么，我说蚂蚁咬我足。哎，又去了
1: 这个啊，这叫送狼调，我还会唱呢。
4: 那周雨琦姐姐唱上一曲如何？
1: 唱就唱。

0: 曹操已从江淮下了战书过来。敬请指挥，主公已率文武官员去至东关堤，共商对策。走。
1: 哎，
0: 告辞。
1: 姐姐，我们要走啊！哎，等一下子，等一下子。哎呦，你看看，你看看，连水都得喝一口。小乔啊，我要收养你，
2: 怎么找你噻？
1: 那你就来噻。哎呦，收完地不让进哦。
2: 那你就说你是王小乐的老婆。
3: 王小乐的老婆？哪个不晓得你是我老婆啊？哪一个啊？
1: 是小乔妹妹。
3: 这小禁不住黑，
1: 瞧你那边出息，又喝酒了是吧？叫你买的黄豆呢？
3: 没有，好豆子，金沙豆子，
1: 金沙豆子不对吧？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活傻，王小乐，
3: 老婆。老婆，
1: 你又打牌了是吧？
3: 没有，
1: 你
3: 有
1: 你把钱数到的，数到的是吧？
3: 老婆，
1: 你敢打我？
3: 老婆，
1: 我打扫小气，
3: 老婆，
1: 我打扫小气，要不要？
3: 老婆，老婆，老婆，
4: 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

0: 合肥一建新安护理院诚意邀请全市高龄老人参与免费十天市入住公益活动，地址合肥市蜀山区青阳路与高路交口，详情请咨询电话0551-6583-7152 6583-7112。
1: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安徽戏曲广播。
2: 动听995战略合作伙伴。小瓶白酒1.9，为您整点报时。
3: 动听995，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动听995。合肥、淮北、阜阳、淮南、滁州、天长、金寨、河县、安庆、铜陵、黄。
5: 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和刘国平对唱的黄梅戏经典唱段《夫妻双双把家还》。

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兴德、马兰分别在剧中扮演梁山伯和祝英台，书童四九由周山扮演。

丫鬟人心由毛剑灵扮演，师母娘由胡玉洁扮演。另外，陈小春和孙怀仁在剧中分别扮演祝英台的父母。在昨天的英台别有一场戏里。

一路上祝英台好一番提示，只可惜梁山伯是不明其意，英台心中不免微微有些怅然。正在此时，两人同时看见前面有一座观音。

你

哎呀，我说贤弟，你好歹哟！你我弟兄哪能生儿子？不，你是想儿子了吗？赶快回家讨老婆去，快去，去。

0: 杨秀，你不送我了？
1: 不送了。
0: 那我走了喂。
1: 你走吧。
0: 那我真的走了喂。
1: 你慢着。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今天我是一定要把你送过去。来，
0: 不用。

0: 行，
1: 别怕，来。
0: 梁兄啊，到了半夜有些累了，找个地方歇息一时吧。
1: 好啊，哎，就在这里，来。
0: 妈。
1: 啊啊。
0: 好响啊！
1: 好像是稻米响。
0: 哎，
1: 婷婷，你看，那边有一座磨坊。
0: 磨坊
1: 啊，
0: 梁兄。说起磨坊，我又有一笔。
1: 你又笔作什么？
0: 你看，那上下两扇磨，上扇磨转过不停，下扇磨纹丝不动，像不像你我二人？
1: 哎，笔得好，笔得好。那两扇磨相亲相依，正好比你我弟兄同窗散宅，勤工手足。哎呀兄弟，这一路之上你总算打了一个好比方。嗯，好好。

0: 你干！
1: 杨兄，
0: 啊，
1: 那红面上，
0: 哎，一对白鹅。
1: 是呀，你看那公鹅母鹅亲亲鹅，
0: 嗯，
1: 好似印台梁姑姑。
0: 你怎么又来了？这里只有你我弟兄嘛，人哪来什么公鹅母鹅？你再要乱比乱说，当心我手中的扇子就是戒尺。
1: 你等，你等。

0: 晓得哟，李部长竟把我比成女人，什么送子观音啊，村姑啊，还有母鹅，你就欺负我老师，把英雄当作歹德。
1: 不是的，不是的，其实那些都是比我的。
0: 比你？哦，你堂堂一个男人呐、啊，为何要自比女人呢、啊？
1: 我
0: 啊，你说，
1: 我是想借我的容貌给你做个媒。
0: 你说什么？你
1: 借我的容貌给你做个媒？
0: 做媒？你？
1: 怎么？我行吗？
0: 哎呀呀！但不知这新娘是何许人也？
1: 她像我，
0: 哦，
1: 我像她。
0: 哦，
1: 你要是相中了我啊，
0: 怎么样？
1: 就等于相中了你老婆。
2: 祝英台借图中的情景不断地来打比喻，暗示自己本是女儿身，委婉地表露了爱慕之情。可憨厚的梁山伯终于不解其意，无奈只好假称家中有个小九妹，愿为梁兄做红娘。

0: 杨兄，你看天色已经不早，前面你快到横河家坡，也已经派人在对岸见我。你老弟兄就此告辞吧。
1: 哎，帮我再送你一程。
0: 再送啊？难道今日你要送到朱家村，今天就要见到九妹不成？啊？
1: 哦不，哦不，那这么说，你我弟兄就此拜别了，亲弟。
0: 梁兄。
1: 贤弟，回家之后你要多多保重。

0: 一对有情人就这样不得不暂时分开，自喜终身巧作媒，姻缘难测喜与悲。好，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英台别有一折》。在稍后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黄梅戏戏曲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堂前婚变一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动听995。戏曲故事，
0: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戏曲故事当中，我们将要您欣赏的是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堂前婚变一折。这场戏说是祝英台回到家中，发现自己已经被父母许配给了马文才，但是马文才的父亲势高权重的马太守却是硬逼着祝家交出女儿，为了父母，祝英台只能在内心默默。

0: 才喝了，梁公子怎么还不来着？难道你忘了今天是七月七吗？老爷，劝你都要跟小姐说起，小姐是左腿右姿，就等你来，替你像捉了火，眼睛都望穿了。梁公子，哎，我看呐，小姐说的对，你呀，真像一只改头魔。老爷，老爷，你酒喝多了。老夫人，老夫人，老爷在外面酒喝多了。
1: 老爷呀。你在哪家喝了这么多的酒啊？
2: 在亲家伙的喜酒。哎，不醉人，不醉人呐、啊！
1: 亲家，自打你把银台找回来后，
2: 就是个高门大户。夫人呐，这一回呀，总算是找了一个称心如意的亲家。
1: 哦、那是哪一家呀？哎呦，老爷，你就莫要卖关子了。哎，是哪一家呀？
0: 老爷夫人，请用茶。
2: 哦，人心呐、啊，快去秦小姐来，就说老爷有喜事相告啊。
0: 喜事？莫不是梁家派人来提亲呀？
2: 耶，你站着做么事啊？快去啊！
0: 是。
1: 老爷啊，是哪一家的？哎呦，我这心里啊，急得像做了火，你还慢慢品茶，讲哦。
2: 夫人。

0: 快坐，快坐啊！
1: 哎呀，自那日上火赛事之后，这方门不理呀、啊，人人都知道我家出了个才女，因为我朱家增了光彩，为父母这心里呀、啊，着实的高兴呐、啊。
2: 老爷，你不是说有喜字相告吗？到底是什么喜字？别太假啊！
3: 你这丫头啊！那小姐还心急哦。
1: 哎呀，爹爹这回呀、啊，总算是给你找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婆家。
2: 那是不是？
3: 但不知叫
4: 女儿娶配哪家？
1: 这个人家是保你满意呀、啊。女婿不但是文才好，相貌好，这待人呐、啊、也忠厚老实。
2: 是老爷，你模样卖惯的了，到底是哪一家？你快讲啊！
1: 好，他不是赫赫有名的马太守之子马文才。
3: 女儿。不嫁，
1: 不嫁！你怎么又不嫁？这么好的人家你都不嫁，你到底要怎么样哦？
3: 老爷，应该呀，真心是娘为女子去想的。那马家不但光告财富，那马文才，你爹爹也见过。他端庄文雅，不是个纨绔子弟。哎呀，这门亲事，我看你就答应了吧。母亲，爹爹，事到如今，孩儿就实话，是说了。女儿婚事，我已自许，他不来娶，孩儿我终身不嫁。
2: 你怎么做慈傻事呀？
1: 你自诩活人，讲。
3: 同窗好友结拜锦兰的梁山伯，
1: 果然是上周你那个放牛娃穷书生梁山伯。
2: 梁公子人就是好嘛。
1: 好，好。你每次送秀英回来都说梁山伯是如何好，待英台是如何照顾与如何体贴，我是越听越不放心呐、啊，这才严词召回英台寻求嫁婿。可是你回来以后呢，又想返回，我要派人心去，我就更怕更疑。看看，今日果然是真。
2: 老爷，梁公子与小姐有结拜之情。
1: 结拜，结拜，我就怕听着结拜二字。
2: 结拜有什么不好哦？我与梁公子的叔同四九也是结拜兄弟。
1: 什么？你有结拜兄弟？
2: 啊？
1: 那你也自学婚姻？
2: 还有丑四九？
1: 你还想着丑啊？你们串通一气。
3: 爹爹，
1: 跟我下去。
3: 弟弟，
1: 你点我下去。
3: 是，爹爹息怒，女儿之死不必迁怒人心。
1: 好，那我就来问你。我问你，你去杭城之时，我是怎样交代于你呀？
3: 你要我专心工作，不许贪玩，女儿我用心多了。
1: 好，好，这儿呢。
3: 爱让我常思父母，勤学家书，女儿我谢了。
1: 好，好，吃饭呢。
3: 但愿我今生祖训守身如玉，女儿我亲亲伯伯而去，亲亲伯伯而回。
1: 你还亲亲伯伯而回呀？你私定终身，你往你父母脸上抹一把黑灰，你将我朱家名臭乡里，你将我与梁山伯一刀两断。

老爷，您看呀，自古以来女儿家哪有自由身，你就断了这份情吧，老爷。

0: 起来呀！
1: 你听听哦，这哪像是知书达理、名门闺秀讲的话哟！
0: 老爷，这都要怪你哟、哦，就是你想要她做才女，自古以来那才女多是情女嘛。
1: 英台儿啊，你怎么却不明白父母的心呢？啊，天底下哪一家父母能让自己的女儿女扮男装出门读书啊？哪一家父母能为了女儿的婚事挑了一家又一家？我这不都是为了朱家，为了你吗？
0: 爹爹，
1: 想过朱家虽有高楼良田，可不是书香门第呀。我总想让你成为才女，将来盼着乘龙快婿，也好把我朱家门楼往上抬高啊。可是你呢，死定终生，做出这荒唐之事传扬出去，你将我这把老脸往哪里搁啊？你要毁掉我这朱家门楼哦。
0: 老爷，爹爹，我不将马家婚事退掉，带梁家前来明媒正娶，到那时以我们朱家名声又有何损呢？
2: 哎，老爷，是不是再商量商量？
0: 爹爹，
1: 糊涂，你糊涂、哦、那马家的婚运配吗？那马太守要知道是以你和梁山伯私定终身而要退的婚，不但我朱家要遭殃，那梁山伯也难逃魂祸。马太守的红臂只可以塞一点的，欲加之罪，活活如此。

0: 只有粮食，我能够像个麻将呢？我还不如死了的好。
1: 不
0: 行，我还不够。

天哪！天哪！

0: 各位。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黄梅戏《桃花女》的第三集。
2: 第一，还不是桃花女那个丫头似的，此话当真，是我亲眼所见，还能有假，小姐。

姐，我从来不说谎的。

0: 小姐，桃花你来着。
1: 表小姐呼唤桃花，有何吩咐？大胆的贱人！

0: 好，你到哪里去啊？
1: 德儿，你不知桃花女上哪里去了？
0: 你问桃花女呀、啊？
1: 嗯。
0: 她在。
1: 她在哪里？
0: 哎，我不晓得。
1: 德儿，你今日说话为何吞吞吐吐啊？
0: 少爷，你要说我不知道吧，我也晓得那么一点点。你要说我知道，我也不好说的。哎呦喂！
1: 你说是不说？
0: 我说，桃花女她病了。
1: 你在怎讲？
0: 桃花女三天前就病了。
1: 她现在哪里？
0: 在后面的小屋子里。少爷，你见到桃花女，可千万不能说是我告诉你的，不然她会怪我的。
1: 哎呦，太啰嗦了！桃花，
0: 上帝！
2: 妹妹，你怎么了？
0: 少爷，这是我们芦北州的地方，你到此国有不平，你还是出去吧。
2: 你怎么这样对我？我们相处已有一年，难道我的心你还不知吗？
0: 我始终怀疑，想我好多，来在离家未路，你非是你的亡我。
2: 说起呀、
0: 啊，好，我也不见你，你还是出去吧。
2: 哎呀，你生我这么大的气，常言道，福不打不相，话不说不明，究竟为了何事？你要说说清楚，不然我就是死了，也不瞑目。
0: 好，我来陪你，那书房四扇子之。

0: 你就告诉他是我死的。
1: 哎，我怎么像你这样演讲，我把罪人全部推到朋友身上去了。
0: 那曾玉环怎么说是我死的？
1: 这
0: 少爷，连你教外救命之恩，我就对你是说了。

0: 我一定要你答应。
1: 啊，外面有人来了。
0: 夫人哪里啊？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兵娘开门，兵娘开门，桃花女，我的薛小姐呀！

0: 桃花，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1: 哪管要你发誓的？
0: 不发誓，你是不会相信的。
1: 以后再也不要发誓了。
0: 知道了。哦，桃花，我这里有金玉一块，是当今皇上赠给我的，现在把它赠送与你，作为你我定亲信物，相伴终身。
1: 定亲信物，相伴终身。
0: 是啊，总算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但我前去禀明母亲知道，等爹爹回来，我们就此完婚，可好？这儿。这儿，
2: 少爷有何吩咐啊？
0: 这里倒也安静，桃花女就在这里，不要对别人隐瞒，她身体不爽，要多加关照。
2: 是。哎，少爷，你对这位丫头姐姐怎么这么好啊？
0: 你知道什么？
2: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3: 听众朋
4: 友，下半时段呢，就让我们一起在黄梅戏名家、梅花奖得主赵媛媛等为您演唱的黄梅戏《游春》的唱腔当中，一起来感受春天的气息。

哎呦，还好还好，自己呀，我下爬给拖上去的，要不然嘛，上医院看医生，那个医药费我岂不消费？各位看吧，你们刚才都看到那一对痴情男女，这眉来眼去的吧？哎，你们还不晓得耶？那个祸不单子以后的事情嘛，就更笑死人了。你们嘛，就往下看吧。

0: 心寒，大脚桥还要扛。
1: 嘿嘿，
0: 王大姨妈，
2: 翠花儿子宝宝开门喽。

0: 阿萨，妈妈来着不欢迎吗？
1: 妈妈，请进。
0: 这还差不多。
1: 妈妈，请坐。
0: 怎么搞的？OK， 来，你坐。阿三，妈妈我这几天没有来，你怎么搞的？你头上乱挂挂，脸上黄爸爸，说话像蚊子很，走路像蹦擦擦闪。
1: 哎呦，妈妈你，人家心里都难过死多，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
0: 儿子。到底为了我是啥？
1: 妈。

0: 今天呢？
1: 今天
0: 这今天呢？

0: 分不清啊。
1: 来，我来看看瞧瞧，
0: 我发烧。
1: 阿姐，
0: 这个头发都烧不平了，
1: 别买了。
2: 哎呀，妈妈爷，头发当然是你的了。
0: 真的呀？
1: 我来摸摸看看瞧瞧。哎，是的，是的，妈妈我这是根假头发，也是嫩的。儿子，那你找衣服看看。

0: 冷死哦。哎，儿子，你既然一他他二他问，放他去哟，他等。那医生啊，这莫要紧了。医生啊，再到你也治不好这相思病。哎，儿子，听说安徽九华山的菩萨厉害很呢，你以后啊都叫你拜拜菩萨，行不行吧？你说不好啊？
1: 也不好，
0: 也不好。

0: 儿子，说来说去呀、啊，你怕是心病吧？哎呀，儿子，有道是心思不出口啊，那别说没研究，有我话吧，得妈妈我讲。
1: 妈妈呀、
0: 啊，
1: 我哪里有什么心思是？
0: 真的没有？
1: 真的没有？
0: 那我有证据。这哪里来的？这哪里来的呀？
1: 门口捡到的。
0: 捡来的？那你的小红上的呢？
1: 红？
0: 你说啊，你捡啊！你说你捡，你说你捡啊！
1: 我知道，我婶是骆驼。
0: 三月仨。妈妈，我是做么事的？妈妈，我现在自我职业，断去那些呀，少男少女，一大男大女，孤男寡女，闯红线，大跳桥。
1: 真的呀？
0: 不是真的还是假的呀？哎呦，这个天色不早了呗，妈妈，我要走了，我。
1: 哎，妈妈。
0: 啊。哎，我要我走，快点。哎呀，让我走，哎呦，好着好着，儿子，刚才呢你还是病歪歪的，现在呀那落来许大的心了啊，你这是在歪板子，你是在把胡呢啊，你看看我把妈妈我的板子，你看看我，你看看我都拽着身痛你了，儿子有魔话你就讲来，嗯，讲。
1: 妈妈，
0: 嗯，
1: 妈妈，
0: 哎，不有话吗？不要把妈妈我走了，我。
1: 哎妈妈，
0: 哎呦，妈妈，我有啥？
1: 妈妈，
0: 嗯，
1: 你看谁？
0: 哎呦，简单的扇子就我看得
1: 着。哎呦，妈妈耶，你看谁？
0: 吴三宝，吴三宝，我的个儿嘞，你死得好惨呐，儿嘞。
1: 妈妈，你实话怎么讲？
0: 我那个干儿子吴三宝，他死着嘛儿嘞！
1: 妈妈，他病的是什么病？是活是死的？
0: 我那个干儿子吴三宝，三月三去游轮，回来以后啊，也不晓得到一个么子叫做古怪的相思病，他就一

0: 子，你莫要哭了，你再要烦妈妈，妈妈我。
1: 文艺之声 FM 一零。
2: 下面为大家奉上的是严凤英大师的徒弟许自由和黄梅名家黄寿生演唱的版本。许自由老师的演唱秉承了严凤英大师的风格，原汁原味，情真意切。黄寿生老师的唱腔音色甘醇，韵味浓厚，也很好展现了这出唱功戏的风格与特色。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许自由和黄寿生演唱的黄梅戏小词店的选段《来来来》。

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徐军、毛建林、周山演出的姐妹义嫁的第一部分。

0: 大夏马窝记，山东野县人士自幼家道贫寒，与人母牛为生，经营主人刻薄又看虐待，使我愤而归家发愤攻读，即可得中头名状元，荣归故里，结发足印，今日前去畅饮晚会，怎么是？故名随夙愿，混世难成信中举。来在什么地方？
1: 启禀状元公，来在石桥镇，离张仪尚有40里。
0: 哦，任马暂歇管理之内，明日午时率领人一们到昌邑张有望府中见我。
2: 是，
0: 即刻备下揽山一箭，放进一兵，我另有公干。来，
2: 有，
0: 管理去。

0: 把我都累死了。
1: 爹，你先做点啥子？
0: 哎，宋姨啊，可都准备好了？
1: 爹，都准备好了。
0: 哦。娜子，这都是我省吃俭用省下来的，你给你姐姐一人一半啊。
1: 爹，我不要，都给姐姐吧。
0: 傻伢子，这我没事啥？
1: 爹，毛家的日子不好过，留给姐姐好过日子。
0: 哎呀，还是我小女儿心肠好哦。
2: 来着，
0: 哎，素梅，
1: 啊，
0: 快把客房收拾好，把茶盏泡上
1: 啊！
0: 哎，素梅呀，
1: 啊，
0: 你快到你孙大娘家，把红盖头布拿回来。哎呀，素梅耶，
1: 啊，
0: 你快点给你姐姐送饭去哦。
1: 哎呦，爹，你真是！
0: 哎呀，快去！哎呀！
3: 到处响，今天满怀担忧啊，今天可满怀担忧啊，那么好，出来进去好几趟，但只见孙家的东庄发财女马，一家上几庄，心里

接下来呢，就请您来欣赏一段由潘玉竹演唱的黄梅戏《汉宫秋》里的选段，360颗玉珠滚满地。

成。今天我们要听到的黄梅戏的经典剧目《梁祝》了啊，这是由黄梅戏的名家吴亚林、黄新德等联袂为您带来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0: 好大一棵柳树，
1: 还有一条凳子，
0: 快来歇歇。哎，你让开，
1: 你让开，
0: 我先到的，
1: 我先来的。
0: 你娃像个书童啊，过草的。
1: 你也配当书香放牛娃？
0: 过草的，
1: 放牛娃，
0: 过草的，
1: 放牛娃，放牛娃，放牛娃，放牛娃。
2: 人性秀的无理，
1: 那
0: 不讲理吗？
2: 还
0: 不
2: 让
0: 开。
2: 假途无礼，小弟赔罪。
0: 好，仁兄情。敢问仁兄尊姓大名，从何处而来呀？
1: 小字祝印台，横湖那边祝家村。仁兄呢？
0: 贱民梁山伯。高山那边梁家庄，请问你是不是到杭城求学去的？
1: 正是到杭城拜求名师。
0: 哎呀，如此说来，我们是志同道合咯。
1: 志同道合？
0: 是啊。
1: 敢问仁兄有何大志？
0: 大志

0: 不是长女人的志气，灭男人的威风吗？
1: 啊，这都是女的呀、
2: 啊！哟、嗯，这下好重，光子破热，女婿也凉。
3: 良人兄弟。

0: 呀呀，听你这么一说，真让我大长了见识啊。
1: 公子，这下你服气了吧？
0: 啊，朱仁兄，听你谈吐不凡，胸怀大志，我有意与你结拜为兄弟。
2: 结拜
0: 啊？不知你意下如何啊？请问仁兄贵庚多少？
2: 二八甲，甲一。
0: 哦，与兄齿长一岁。
2: 长者为兄，受小弟一拜。
0: 慢，只是这流音之下，无有香火啊。
2: 这，你我出土为炉，插柳为下。
0: 好，

0: 梁兄，把这个箱子再架上。
1: 架那么个什么事哦？
0: 叫你架上就架上。
1: 这，哎，好，我来，我来。哎呀，贤弟，我们搬来一起同住，真是太好着。
0: 好么事啊？
1: 哎，好向你请教，好求你指点呐、啊。

0: 去。
1: 哎，老先生叫你去。
0: 两兄，我去去就来。
2: 梁山伯啊，听说你跟祝英台同住的。
3: 是啊，我们是结拜兄弟，是司母娘让我们同住的。
1: 你好夫妻哦。
3: 什么夫妻？
2: 你看看他的耳朵，
1: 摸摸他的小手，
2: 看看他是真的男人还是假。
3: 哼，胡说八道。
2: 司母娘，

0: 梁山伯。
1: 哦，不知思谋驾到，未曾迎候。
0: 我像你先生那样酸溜溜的，陈年老粗。思谋娘可是只红辣椒，喜欢个脆。
1: 哦，思谋，请坐。
0: 山伯呀，这学生越来越多，房子不够住，只好委屈你们和房并住。我知道你与祝英台是结拜兄弟，就把你们和住在一起。这个主做得可好？
1: 太好着，
0: 太好你宋祝英。哎呦，你看你看喏，英台才搬过来就收拾得干干净净，床是床，被是被，窗台上还放了一瓶桂花，满屋子香气。你这边呢，被不叠，衣不剪，像个杂货铺子。拿过啊。
1: 哦，我来看看。
2: 喵。
1: 哎呦。
0: 英台拜见四母。
3: 英台呀，你来得正好，今天我要给你们立王发。
1: 啊，立王法。
0: 嗯，你们听着，这修僧越来越多，累得四母娘腰酸背痛，从今天起挨过儿摊板，帮我下伙房，担水烧茶，择菜洗菜，煮饭劈柴。
1: 好。
2: 我跟四母娘学烧菜煮饭。
1: 我替引台挑水劈柴。
0: 不行，看着拿过是拿过，要不然呢，念了三年书，光会摇头晃脑，忘了稻子是土里长的，饭是锅里煮的，秀才是娘生的。
2: 那先生那边？
0: 哦，你们怕先生呐？那先生怕哪个？想必你们也知道。先生的戒尺狠不过四母娘的棒槌，我走了啊。
1: 哦，宋四母。
0: 哎呦，免着免着免着免着。哎，都给我听着啊，今天我要立王法了啊，你们都听着，今天要立王法了。
2: 还要跳水。
1: 你不要怕，以后啊，这粗活重活我全包了。
2: 可四母娘不准答应呀。
1: 哎，我偷偷地帮你挑水，你悄悄地帮我批点文章啊。
2: 你偷偷地帮我挑水？
1: 嗯，
2: 我暗中帮你批文章。
1: 是啊。
2: 哎，好主意。
1: 好，我们来勾勾手。
2: 哎，那是小孩子玩的。
1: 好，不够就不够，反正就这么定了啊。
2: 梁兄，看卷子到了喂。
1: 哦，我来看看。
2: 梁兄这回长进嘞，看都审到中了喂。
1: 可旁边还一个下。哎，你的呢？给我看看。
2: 不给。
1: 哟，给我。
2: 不给
1: 你，不给我啊！
2: 不给！哎呀，你出去，你出去！
1: 我不出去！
2: 哎呀，这不行，这不行！嗯，梁兄，你出来，你出来！
1: 哎，你给我，我才出来。
2: 你出来，我就给你。
1: 哎，我不出来，我还在你床上打个滚呢。
2: 梁兄，你出来，我给你。
1: 真的？
2: 真的。
1: 好。
2: 哎，梁兄，
1: 哟，又是一个上上哎，你，啊，哎，快，给我拼点拼点啊！

0: 兄长如此不专心，难怪学业少长进。
1: 我无意中看见你有耳环痕，又看见你的小手那么细嫩，就想起了学友们在背后议论你，
0: 所以你就怀疑我是
1: 不
0: 良兄。

0: 对呀，我们山里也有这个风俗哎，我小时候还梳过辫子呢。以后啊，再要有人胡说八道，我就给他两个耳光。哎，来来来。
1: 梁兄，你我乃孔子门生，
0: 嗯，
1: 一定要尊教守礼。
0: 对呀，
1: 今日同屋而住，切不可常嬉戏，误了说揖。
0: 嗯，
1: 适才四母立王法，我也要立规章。
0: 你也要立规章？哎，那你说吧。
1: 你听着，

一不准进你的房，二不能看你梳妆，三不准牵你的手，四要你三尺远，我全都记下了。

来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黄梅戏胡雪岩的第五场，由于顺扮演胡雪岩，由何琳扮演黄姑。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兴德也在剧中友情出演江苏学政。

0: 不行，来了一个大官，来了一个大官呢。
1: 哦，大官，
0: 你看。
1: 哦，拜见大老爷。
2: 拜见大老爷。
3: 怎么不认识了？
0: 哎呀，大老板呐、啊！
4: 新老板，你怎么
0: 做官了？你是个做官的人吗？
3: 这是王有林给我捐的一个五品假官，
0: 假官呐！
4: 管他真官假官，总算是一桩大喜事啊！
0: 那第二桩喜事是我们在上海的豫剧四行就要开业了。
3: 对，我在上海谋划已久，万绪未即欠东风。我让豫剧四行抬高四架，控受蚕丝。现代直插浙江巡抚黄总翰的牒文呐、啊，
0: 我们在湖州的四行抬高四架，以救蚕农，众义情理是人人皆知。浙江巡抚肯定会发下牒文的。
3: 王大人正在催办此事，我一定办成这件大喜事。
0: 那就太好了，太好了。
3: 还有一件更大的喜事
1: 哦。
3: 我要在杭州城为我的皇姑办一个最热闹的惠州婚礼。
0: 哎呀，哎呀，这就太好了。哎，老板，你不是说要回惠州老家完婚吗？
3: 哎呀，这几日生意繁忙，怎么走得开？不过我已派人回惠州老家接母亲前来杭州主婚。哎，老太太之日就是我与皇姑的大喜之日。
0: 老太太要来呀，太好了。
3: 哎，老太太嫁闺严得很，连我都怕她三分哦。
4: 大老板真把皇姑贴在心尖上啊。哎，下去下去下去，让新娘新郎说说话。
3: 哎呦，热死着！来来来来，帮倒筷子。哎呦，哎，
4: 来来，哎，这哪供啊？
3: 随手一放。
4: 不，还是要摆正了。
3: 皇姑，为了你完正婚，做正位上下服，我得从上海给你定做了一件礼物。
4: 快让我看看。哎、
3: 不到大婚不能看。
4: 那我能猜吗？
3: 猜
4: 啊。
3: 好，你猜。

0: 你们这是唱的哪一出戏啊？啊！
1: 王大人，坐坐坐坐坐。
0: 哎呀，你这才卷了个五品官，怎么就傻帽随手丢，官服散了扣啊？
1: 这不是在家里头吗？
0: 在家里也不能是管提管理呀。
1: 是是是是是。黄巡抚批了我预计四行的牒文了吗？
0: 还没有啊。
1: 为什么？
0: 黄宗汉本来就多虑，加上上行四业杨赏已联合起来提出抗议，扬言要上告朝廷，看来还要满满的俗痛啊。
1: 哎呀，我预计四行在上海已经传开了，不能拖久了，更不能拖垮了，信誉是我们赏人的第一生命呐。
0: 黄巡抚可能还有着另一层考虑，他即将要离浙江，
1: 浙江巡抚要出缺。嗯，久有所闻，果然是朕。
0: 黄巡抚去世已定，所以他想把这个难题留给后来者。
1: 这后来者，有一有，你有一否？
0: 我
1: 哎。你十年官身，享誉江南，你若升任浙江巡抚，乃朝廷之幸，这命之福啊。
0: 谢言呐，做官不必经商，这经商之人需要聪明，而做官之人则不能太聪明。就拿着浙江巡抚来说吧，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这个位置，又有多少人在上下活动？可你看见没有啊？那边太平军一箭进杭州，你说这把金角银是福还是祸啊？
1: 这
0: 人生在世，有时要以退为进，有时还要糊涂一些的好啊。
1: 糊涂一些，
0: 你懂得的是赠钱置业，处设官场，这为官之道，你还不懂啊？

0: 有林兄弟，你呀，哈哈，
1: 你先不要急，这两天有一股人妖。
0: 什么人妖呢？
1: 活鬼气。
0: 就是那江苏薛真，你的恩兄活鬼气大人。
1: 不久前他痛失将心，这两天想来洗湖散散心。他来了，这预计死寒之死，荡火促成，请他帮忙疏通疏通，我想他会答应。
0: 那我就谢天谢地。哎，你这人就长寻福之思呢？
1: 哎，那就难言难说了。
0: 下有他黄宗汉举荐，上有他向皇上力荐，我看那这厮啊就八九不离十。哎，你一定要请他到寒舍里来呀。
1: 你如今已是江南的大财主了，我想他一定会来的。
2: 拜见王大人。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吴松明和黄红英演出的黄梅戏小戏《妖学》。

0: 三代不共事，子孙流马志。在下姓李，名大德，自那年东幽宫请我去写对联，叫我落过阔。老先生本来是十八子的你，我写了一曲二三你的你。遇到一个秀儿，他把那你字相貌叫一声。
1: 哎，
0: 那将可是秦先生叫哪子的女啊？那将可是秦先生叫哪子的女啊？那将可是秦先生？大嫂子，可是秦先生叫哪子的事啊？
1: 真是啊，
0: 我正是叫人家伢子是的先生呢。哎，
1: 那好啊呀，先生啊，来来来，凉亭之上各半十块，打坐一时，谈谈讲讲。
0: 我正要与大嫂讲讲谈谈。

0: 请问先生善心哪？
1: 先生姓李，叫李道德，家住在山那边，混名何先生。
0: 哦，原来就是何先生。久闻大名，未见其人，今日一见呐，果然是名不虚传。实际实际喏，
1: 好事好事。请问大嫂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呀？
0: 我家啊住在山那边，我姓陈，人家呢都叫我陈大嫂。
1: 哦，原来是陈大嫂。久闻大名，未见其人，失敬失敬喏。
0: 好事好事。
1: 大嫂，日子就到你家，走走。
0: 慢着，先生呐，请你把薛凤琴交代一下吧。
1: 我是陈大嫂啊，吃的你的手。

0: 学你举笔墨砚，快来一边呐！
1: 现在请便。
2: 陈大嫂回来，回来。陈大嫂，莫非是说我小凤姐说多了？我是满天。

0: 我总叫你阿姿面试嘛，总不叫你阿姿缠上过，还有什么交代？
1: 你总要讲给我听听吧。
0: 日子大嫂听了。

0: 不？
1: 要得，
0: 要得就走我。
1: 慢着，先生呐，你叫我伢子写些么事吧？
0: 我总是叫你伢子写字嘛，总不叫你伢子画符老吧？
1: 你一定要讲给我听听呢。
0: 好吧，你就听着。

0: 许多的交代他。
1: 哎呦，我家的日子过得苦哦。
0: 不用得交代哟。
1: 我要讲给你听。

0: 慢着，让我算算账。四天八顿饭，陈大嫂一天不是有两餐饭？
1: 只有两顿呢。
0: 四天八顿饭，一天两餐饭。把早饭吃晚一点，差也差不多；把晚饭吃早一点，年年
2: 这个事情，老先生办不到喂，
1: 办不到啊，办不到就垫钩子打紧。
0: 实话怎讲？
1: 年哪一只？
0: 好，就算着，老先生有实话，他没有人家请呐。
1: 我有钱呐、啊，他妈请不到先生呐、啊。

0: 师兄，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1: 哎，顾哥，顾子，你怎么到外面来了？
0: 快起来！
1: 哎呀，
0: 四舅，四舅，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回来了。你见到小姐了？
1: 见到了，
0: 见到了。她怎么样啊？
1: 还好，
0: 她到底都……你要去哪里？

0: 子，肚子，你不要这样，我找夫人来劝劝您。
1: 是的，高堂老母然病在床，不要让她伤心。我死之后，
0: 公子，
1: 你就说我出了远门，可能去了。
0: 公子，
1: 你开门。

0: 就这样。
1: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著名黄梅戏演员吴琼和吴亚玲在《女驸马》中的精彩唱段。

臣真心实话对你讲，方求公主是死臣，无量公主罪该死，连我救过一片心，公主让我不起你不是不忘你的恩，你撒下甘露丈夫也先得帮你添加恩，倘若公主不肯让我的心结里自信，初次阻止进我愿祈求帮助我不平，这样我不能有钱我总自己。

0: 在时间。
1: 下面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杨乃武与小白菜》选段，讲述了杨乃武被贪官陷害入狱，狱中他请求毕秀姑说明真相，据实翻案的故事。由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一团马自俊饰演杨乃武，马玲玲饰演小白菜。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碟间配选段，演绎的是七仙女下凡到人间，在槐荫树下与董永倾诉衷肠，并在土地公的帮助下结为伉俪的情节，由安徽省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一团熊晨龙饰演董永，郑玉兰饰演七仙女。

0: 急，你三番两次拦阻于我，是何道理？
1: 自古道大路通天，或走或变，难道是你能走得，我连站都站不得我？
0: 是啊，难道是我走得，他就站不得我？就请大姐行过方便，让我过去。
1: 日此大过请。
0: 大姐，你为何撞我一把？
1: 你前辈报国，手拿玉簪，心中有死，走路慌里慌张，撞了我一把，我都不来怪你，你反怪我母。
0: 怎么，我撞了他一把？也未可知。大姐，我们再请。
1: 请。
0: 请。到底是你撞了我，还是我撞了你呀？
1: 我来问你，你可想过去？
0: 我怎么不想过去？
1: 你家住那里，姓甚名谁，对我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0: 下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黄梅戏《会上胡雪岩》的第六场，由于顺扮演胡雪岩，由何云扮演女主角黄姑。著名的黄梅表演艺术家黄新德在剧中友情出演了江苏学政的角色。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
1: 哎呀，方才只顾听曲未插，这园子也很秀美嘛。
2: 这是座老会上的旧宅子。
3: 哦，
2: 黄姑相思甚多，胡大老板是想让他生在杭州，如葬徽州啊。
1: 哦呀呀，难得胡大老板用心良苦，好让黄姑无梦大我徽州。
2: 不，这只是临时购的旧宅，我想将来在这西湖之滨，为我的杭姑造一座会试园林，那时再请霍大人赏析。
1: 什么？那时
2: 啊？
1: 不，今天我就不走了。你看，皇姑不是贵妃，胜似贵妃。皇福台，牛林兄，难道你们还没醉吗？还能走得动路吗？哎呀，胡大老板，我有一事相求。
2: 胡大人尽管吩咐。
1: 啊，那好，拜登贵妃装鞋吧。向胡兄借黄姑回忆馆同唱擂曲共品茶。
2: 啊，但不知何大人要唱什么曲子，要多少配角，多少乐手。
1: 就唱孔雀东南，只有刘兰芝和焦仲卿两个人的戏，请伴请唱，无需乐手，过罢戏瘾，完璧归赵啊。这个方才你们所谈预计四行之事，我看能帮忙的当然要帮忙咯。胡大老板也不容易啊。你看当今大帝国，哪一个商人敢与洋商抗衡呢？啊，胡大老板欲振徽商之兴风大志，一片爱国爱民之振兴，贵心理当鼎力相助。这个爹文嘛，就办了吧。
2: 哦，
1: 啊，
2: 胡大人，
1: 是，
2: 爷爷我多谢了。
1: 哎，胡老板，那我就恭候黄姑了。好。天哪，这真是奇遇呀！没想到霍大人自己开口说要帮你，看来大事告成了。
2: 他要黄姑一个人去唱戏。
1: 霍贵卿是我的至亲好友，你不必多虑。
2: 天色已晚，能否换个时辰呢？
1: 像霍贵卿这样的大人物，别人想见都见不到，我们可不能扰了他的兴致。
2: 可是
1: 霍大人只是赏识黄姑的才艺，他刚才不是说了过罢戏瘾，完璧归赵。雪莲啊，你的预计此行有多少人都在看着在盼着，我们已经艰难地走过了99步，只差着一步就能登天了。
2: 99步，
1: 你胡大老板自会验量称重。哦，我还要赶去催办丢文告辞了。
2: 对，
4: 自己做的嫁衣好看吗？
2: 哎呀，太美了，好一个 徽州姓娘。等一会就这样去见霍大人。
3: 去见霍大人。
2: 霍大人想请你陪他唱一曲《孔雀东南飞》。
3: 这是吗？
2: 马上轿子来接。
3: 还有谁同去啊？
2: 他只叫一个人。哎呀，就去唱几纸曲子。
3: 就去唱几纸曲子。
2: 焦仲卿与刘兰芝两个人的戏。
3: 焦仲卿与刘兰芝两个人的戏。
2: 请板请唱。
3: 请板请唱。
2: 唱完了，顺便把玉计私行的底文拿回来。
3: 小顺王，你不知现在是什么时辰？
2: 日落黄昏。
3: 鼓声霍去。
2: 官府衙门。
3: 既知道月和凤到县衙门，你不怕若你鼓声落火开？
2: 不会。不会的，霍大人是朝廷重臣，又是王大人的至亲，岂会？
3: 过没有？他为何要我一个人去？
2: 他是欣赏你的才艺，这个时候啊，我们可千万不能得罪他呀。
3: 我若不去呢？
2: 哎呀，皇姑，玉计私行仍不能顺利开张，关键就在霍大人这纸牒文呐。
3: 原来，你为的只是张牒文。我在你心中。还不如一张薄薄的纸。
2: 哎呀，皇姑啊，自古道上家命，双代管家印，上人父令帮扶，里里外外把门楼撑。我们玉计私行好不容易走了99步，我只差这一步，玉计私行的牒文呐，就全靠你了。
4: 大老板，
2: 哦，大老板，去鸡西见老太太的人回来了。老太太来了没有？
4: 老太太，
2: 老太太没有来，却带了信来。
4: 信呢？
2: 哦，在你书房里。啊，我去去就来。
3: 哎，李二姑，老太太不肯来吗？是婚事有变吗？是嫌我是戏子，是说我是青楼女子？
2: 老太太说她是绝不会让大老板去。
3: 不能明媒正娶，不能进家门，也不能上夫妇。
2: 皇姑娘，
3: 你。

王姑娘，霍大人的轿子来了，刘嫂帮我披上。

0: 跟亲。
1: 许言，
0: 有英雄，皇姑和你一起回来了没有？在九灵秀，你快说呀！
1: 锦衣，他是回不来了。这真是得也急，失也急呀！
0: 以我当年想的也是急，可我们相知十年，做成了那么多好事。他胡贵锦不是你的锦好友，你不是说他也是好官吗？
1: 可这人会变。官也会变，何贵卿托我带来一锅帖子，我真不愿意交啊。
0: 薛银秀，我对皇姑真是一见倾心，可又不敢轻言。请闻令母不允兄侄婚事，我愿将兄侄余祖奉为我正堂之明主，亦将灵媒正娶，特意红贴九聘。不，我要跪求老母容我皇姑，我要当面退聘。
1: 薛言，人生在世。本来就是祸福难测，凡是做成大事业的人，无不要经历伤身伤心之痛啊！
0: 天哪，做商人就该这么苦这么贱，就该在这心尖上舔血吗？我去找他。
1: 薛言，你要大局为重，预计四行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了，快要四更了，完了完了，有灵无能，退

今天的名家名段，我们将请您欣赏到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演唱的《风尘女画家》中的一段。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他把毕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戏曲艺术。在他50多年的戏曲生涯中，经历多姿多彩，成就硕果累累。他曾经主演过黄梅戏《龙女》《回殇情缘》《生死泪》《六尺巷》等�黄梅戏电影，主演过20多部黄梅戏电视剧，比如有《披挂金梦》《黄山情》《诗仙李白》等等。而且他还主演过很多部的舞台剧，扮演过《天仙配》里的董永，《风尘女画家》中的潘赞化，塑造了100多个栩栩如生的舞台形象，在观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业内外也具有广泛的影响。他被安徽省委省政府授予繁荣黄梅戏突出贡献艺术家的光荣称号。他曾经荣获过文华奖、梅花奖、白玉兰奖、金鸡奖、华表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国家大奖，是社会公认的黄梅戏的领军人物。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黄

马兰那是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是迄今为止国内既囊括了舞台剧表演全国最高奖项，又囊括了电视剧表演全国最高奖项的唯一一人。他的艺术成就卓著，是继严凤英之后当代黄梅戏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下面咱们就共同欣赏他在黄梅戏《桃花扇》中的精彩唱腔。

0: 再
1: 见。我们下面即将听到的是黄梅戏《大乔与小乔》选段，演绎的是大乔来到江边凭吊小将伯虎，同时忆起丈夫孙策自私自怜的情境，由汪丽饰演大乔。

怎么搞的啊？我们不能到那里躲躲雨歇歇啊，走吧。

0: 我们一定要找到答案。现在我们是三个人了，遇事也好有个商量了喂。
1: 是啊，我们有这三个人，胆子就更壮着。
2: 对呀，
1: 我们有了三个人，不怕找不到答案。走，我们再去船上去。
0: 不行，不行了，现在天已经大亮了，容易被敌人发现，要等天黑才能走来。
1: 哎，发现就发现，还能不去吗？
2: 秀英，
1: 那我们再仔细商量商量嘛。
0: 对，再商量商量吧。规定三个人就可以建立一个小组，现在我们不正好是三个人吗？建立一个小组好不好？
1: 哎呀，正好。哎呀，那起什么作用啊？
0: 怎么不起作用啊？来，一时没有党的领导，我们也要坚持斗志。
1: 对，
2: 我们就成立一个党小组吧。
0: 嗯。
1: 哎呀，哪个党小组长啊？
2: 哎，我看就是玉梅当吧。
1: 好，我赞成。
0: 我啊，不行不行，我从来也没有当过。
1: 你不行，那我们就更不行了。我是红军佛山前不久才转正的，刚满四个月的新党员，你还当过青年妇女代表。哎呀，你当了吧，玉梅，就是你当吧，当了吧，当了吧。
0: 那你们以后要多帮着我。哎，
2: 玉梅，这是小组成立以后，那我们该做些么事呢？
1: 做么事
2: 啊？
1: 你看你，第一，我们赶快闪闪去，把马家辉叛变的事告诉高仁威。
0: 对对。第二，把这件事向更多的群众揭露，让大家提高警惕。
2: 对。第三，发动群众筹粮筹盐，支援游击队。
0: 是的，闪闪一定筹粮筹盐。你们想想看，我们村子里买盐都受限制吗？敌人还能不对山上封锁啊？
2: 那我们就赶快送盐山上吧。
0: 嗯。
1: 哎呀，我们到底是山上呢还是回村里去啊？
0: 把一个人山上，两个人回去。
1: 好，那我山上去。
2: 不，秀英，还是我山上。
1: 哎，我去嘛。
2: 哎，你听我讲嘛，这一带的山路我熟悉，玉梅是组长，领导群众的事情他当然应该玉梅去做。玉梅跟你的身份早就暴露着，再回家的话一定不太安全。你们两个可以搬到三里乡去，三里乡的情况你们两个比我又熟悉一些，那珊珊就当然是我了。
0: 对，何老爹也要马上搬到三里乡去，他29年就是那个地方的赤卫队员，那你情况他熟悉，还能帮着我们串联群众呢。
2: 那太好了，
0: 那我们就这样决定好不好？
1: 好，
0: 就这么决定。就算小组全体通过。
1: 全体通过。
2: 哎呀，
0: 是啊，还能好好的谈谈呢。
2: 是啊，我真想。
0: 不管找不找得到，明天傍晚以前一定要到三里乡的棚头。
2: 好，我记住着，
0: 干娘给他带着。
1: 给你。
2: 哎呀，秀英，拿着
1: ，
2: 哎呀，
1: 慧珍，你可要小心些，不能硬冲硬闯啊！哎呀，人家跟你讲正经的，你笑个么死神？
2: 哎呀，我该走了，
0: 路上小心些，见到高仲伟马上就回来。
2: 好，你们两个也要多加小心，早一点把盐和粮食要准备好啊。
0: 嗯，走吧。

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为您安排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大师严凤英、王寿舫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选唱。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王寿舫在《天仙配》中的精湛表演，着实让人们感到是那样的亲切。今天的黄梅戏能够受到戏迷朋友们的喜爱，这是与大师们奠定的基础是分不开的。而淳朴、自然、生活、刚正是黄梅戏能够普及、便于流传的真谛。

天仙配是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它寄托着劳动人民对自由纯真爱情的向往，是一个经典爱情的最新诠释。玉皇大帝的亲女儿深感天庭的寂寞冷清，鼓动六位姐姐去鹊桥游玩，拨开云雾偷看人间。七仙女看到长江两岸农夫耕田、樵夫砍柴、渔夫撒网、男婚女嫁的景象，对人间羡慕和向往。当看到贫困善良的董永父亲病重无钱医治时，动身敬重和怜悯之情，于是偷下凡间与董永结为夫妻，帮助董永。夫妻二人恩恩爱爱，永不分离。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大师严凤英、王寿舫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选唱。

什么？哎呀，那个黄立信打劫的话。

你不是

0: 姐，你看那一年轻汉子哭哭啼啼，他为了何事啊？
1: 此人心动命运，家之干娘父子二人更重为甚，不幸父亲亡故，无钱安葬，只好卖身为奴。如今他正要前去上供，故而哭哭啼啼。
0: 唉，我看他孤孤单单，无依无靠，倒是可怜。
2: 是啊。
0: 哎呀，大姐，我们快快回宫去吧。
1: 是啊，快回宫去吧。
0: 呀，

0: 傻丫头，大姐，七妹的心思我早也知道，姐姐是过来的人了，只怕父王知道如何是好。黄秋大姐禀你成全，只怕有一天小妹主意已定，顾不得冒犯天规。七妹，山有高低，人有好坏，你年纪太小，我实在放心不下。
1: 大姐
0: 也罢，你伯善可在身旁？
1: 现在身旁。
0: 我这里有难相一只，若有危难之事，点起此相，我姐妹无人，自会下凡相助。
1: 多谢大姐。
0: 且慢，七妹，一路之上你要多多保重。
1: 小

下面首先请您听到的是由吴美莲演唱的黄梅戏《梁祝》的选段《地老天荒永不分》。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由姚美美和沈国玉演唱的黄梅戏《狸猫换太子》的选段，手捧庄盒出宫。

这光火迷不透风，弄坏了太子，如何是

累死着。那个县衙管事的李二把要我帮他成过家，他说要是给他说上一个漂亮的媳妇，就给我银子8两8。乖乖的动，8两8哎。

0: 来了。
1: 啊，是王妈妈来了。妈妈请坐。
0: 二妹呀，你爹爹呢？
1: 啊，我爹爹出去买鞭炮去了。
0: 那我你讲也一样。
1: 哦，王妈妈没事噻，你讲啊。
0: 前天呐，看你跑镇上来，匆匆忙忙的，也没有叫你，所以嘛，今天特地的来。
1: 哦，你今天是特地来给我姐姐贺喜吧？
0: 咦，啊，是啊，是啊，真是吉上加喜哟、哦。

这么一个女儿了，我怎么舍得离开？

0: 呀，住高楼啊胜犯愁，端尊混那得低油，吃的喝的穿的戴的擦的抹的，要啥有啥都不愁。你来你走，这样的好过家，好过家。
1: 乖乖龙的洞那么有钱呐、啊，不知奴可有那个夫妻哟？
0: 有哦有哦，以后啊，你和你姐姐一辈子都享福哦。不用去管那个的了，要你答应了，我很快就叫人送彩礼来。
1: 哎，妈妈，别忙，我还要和弟弟和姐姐商量商量。再说，我还没有见过这个人呢。
0: 这个人呐，帅帅帅。身高58，要围28。
1: 妈妈，
0: 哎，那好那好，不讲了，等你们商量好啊，给我个回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呀、啊！我走了。
1: 宋妈妈，
0: 哎呦，啊，小姑娘脸皮薄。

0: 谁呀、啊？
1: 是我。你是哪个啊？
0: 岳父开门来。
1: 阿杜、啊，是你是来的。
0: 见过岳父。
1: 哎呦，大姐夫啊，把我都急坏着。
0: 哎，你这么惨。哦，
1: 快请进，快请进哦。
0: 岳父，请。八成落了榜，年轻人连皮薄就没有温柔。岳父请上，受小婿一拜。
1: 好噻，这是我杨贵妃赚的，就受一拜。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0: 小婿来迟，望岳父赎罪。
1: 哎，哪里话？大姐夫啊，我是有点着急，我就怕你在。
0: 哦，来就好，来了就好。哎，大姐夫啊，后面还有来的客吗？
1: 这，
0: 哎，惭愧呀。惭愧。
1: 哎，
0: 岳父，小婿落榜而归，恐难遂我妻心愿，这婚姻这死嘛。
1: 大姐夫，我早给你想好的。
2: 哥哥，你不要慌为难，好汉我给你穿宝甲，我家日子比你家好，两家和一家，
0: 吃穿不用你费心，你赚心读书
2: 少在家，家中的锁子叫素华，来了你我在外地上就不牵挂，只要我去家勤勤恳恳和和睦睦的过日子，你呀你我他管不管的那也不要紧，

0: 的毛果来了。
1: 啊，毛果来了，这下子可好了。
0: 哎，做么事去啊？
1: 我给姐姐送信去。
0: 哎，好好好好好，去吧去吧去吧。哎，他姐夫啊，我们到客厅喝茶去。
2: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孔雀东南飞》的选段。

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戏《小乔出嫁》的第四场《作赋》。赋就是诗词歌赋的赋。剧中人物小乔由何云扮演，周瑜由梅艳君扮演，曹操由董承扮演。

0: 乃当时的名医，我这头风要根治发誓啊。
1: 头风乃气血冲动所致，而丞相心思重，又易发怒，又因太多，要想根治难。
0: 我这又因

0: 想让我捎话给吴侯赵大都督及各位将军。
1: 捎话？
0: 对，捎话。丞相说了，他要说的话不能行注文字，流于史籍，那与梁家的颜面都不好看，所以只能少话。
2: 有屁就放，啰嗦什么？
0: 哈哈哈，不啰嗦，不啰嗦。丞相说，只要你们懂武，能将一位美女送给他，他便可以退兵。
2: 哪个美女？
0: 小乔。
2: 住口！小乔乃是周都督夫人。
3: 那又怎样？本朝元帝成帝，还送自家的公主去和亲呢、
2: 啊。

0: 战就战，你把那阵仗摆开，是一些家族伎俩，让人恶心。绿大丈夫，你说我无不只能谢剑成才。
1: 来人，拖出去战！
2: 两国交兵不战来迟，
1: 战时一世未战。
3: 赵云，你为了你自己的老婆，竟不顾千万人的心。

0: 英台啊，英台，拜见四母。英台啊，今天就留下你轮班干挑水了。
1: 哦，
0: 本来嘛，梁山伯昨天连晚把水缸都挑满了，可是今天一早先生要带他们去会文，你哥哥想打扮的均匀挑选，稀里哗啦把水都用掉的，连烧粥饭都不够了。你挑不动就少挑点
1: 啊，
0: 我去。快点呢。英台啊，你可晓得老先生说今天带修子去会文就让梁山伯领头。哎，
1: 真的
0: 啊？
1: 那都是因为梁兄胡心共督就有长进。
0: 哎，梁山伯那边修问我还不晓得，就半缸水，那半缸啊是你倒进去的。好的好的，快跳水吧。啊，
1: 宋师母，
0: 哎，我等着你啊。

0: 接下来请您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于顺、何云、刘华主演的黄梅戏《徽商胡雪岩》的第二场。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也在本出大戏中出演了一个江苏学政的角色。
1: 大家听着，正好医馆站立门口，当初我们得罪了胡雪岩，笑他骂他，还赶走了他。如今他回来的，
2: 回来
1: 骂谁谁听着，打谁谁忍着。
2: 哎呀，他发财了。
1: 不，我就不服。哎呦，俊卿啊，你又要干什么呀？
2: 此胡雪岩犯了电轨，就该那样处置他。
3: 俊卿，你还不忍着点。
2: 哎，别管，
1: 当初就是你骂得很呐。
3: 不，
1: 今天你要磕头赔罪。
2: 你这是要让我替罪羊啊。我走人。
1: 我开了你。
2: 不用离开，我自己一走。
3: 军庆
2: 闪开。
3: 我去把他给救回来。
2: 去吴老板，当官的王有林跑给了胡雪岩，还有一个画画小辫子一起拦住。
1: 画画小辫子，快！这就是王有林，王大人。哎呀，拜见王大人！
4: 拜见王大人！

0: 是我惠州老乡，叫黄姑，也叫小妹子，是唱戏的。王大人，这就是制成银装的吴老板。
1: 哦，吴老板。
2: 哎呀，王大人，我吴志成有眼无主，得罪了王大人，赶走了雪岩兄弟，我行大礼赔罪。
3: 我等赔罪。
0: 吴老板，吴老板，伙计们，我今天不是来报仇的，是陪王大人还银子的。
1: 来，奉上银子，请吴老板点数。本金五百两，利息一百两。
2: 哎呀，这怎么敢收？怎么敢收啊？哎，
1: 当初你们扩贷了胡雪岩，
2: 是
1: 有些理亏，可我王有林总不能借贷不还吧？
2: 哎，
1: 这银子你就收下吧。
2: 王大人，我这个人脑子里没主意，肚子里没学问，你王大人做了海运官，这满河满江满海都是银子，只要照应我们一点点，再加上雪岩聪明的脑袋棒刺我，小后受益就大着，这银子是万万受不得的呀。
1: 哎，这银子你一定要收。
2: 哎呀，王大人，
0: 我倒有个主意。
1: 哦，
0: 还是不说了吧。
1: 哎，有话你就直说嘛，吴老板又不是外人。
2: 是啊，都是自家人，有话就直说啊。
0: 我想自己开个银行。
1: 哦，
0: 能否将这六百两银子作为本金，日后加倍奉还？
2: 哎呀，
1: 好，有志气，有胆识。吴老板，你看，
2: 哎呀，雪岩兄弟要自立门户，我不敢强留。那这就算我们制成银装的兑换子，加倍归还，万万死不得。
1: 好，
0: 小妹子，送礼物。
4: 哎呀，拿着吧，
0: 大师兄呢？
5: 大呀，吓跑喽！
6: 他没有脸面来接你哟，
5: 到如今还不认错，像个像头驴。
0: 师兄，
7: 我们有错，我不赔礼哦。
0: 哎呀，大师兄，哪个让你赔礼噻？

0: 把教书人害人。
1: 许仁兄弟，你不恨我还要用我？
0: 你当时对我的恨是对志诚的忠，
1: 我不恨你，而敬你，你敢用我？
0: 就凭你对志诚的郎中还有我们四兄弟的这份情，我敢。
1: 顺宝啊，你是一锅羹头再成了圣人
0: 大师兄接过了这包点心，我们就算谈定做。
2: 接吧。
3: 黄姑娘，你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好人呐！这男人是从情眼里看人，这女人可是从心眼里看人呐！
4: 刘嫂，

是啊，月色总是迷人的。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听一段黄梅戏《琵琶记》中的选段《扫松下书》，由王冠亚作词，王小亚作曲，由刘国平演唱。

接下来我们请您再来听一段由梅花奖的获得者孙娟和董嘉玲在2017年黄梅戏展演周开幕式上演唱的黄梅戏《小词店》的选段《蔡恩哥哥他要走》。

众朋友，《黄梅戏春香传》是根据朝鲜国立古典艺术剧场同名演出剧本移植改编而来。剧情讲述了南元府艺妓月梅的女儿春香，在广寒楼前邂逅了当地史道子弟李梦龙，互生爱慕，私定百年之约。不久，史道调任汉阳，命梦龙随往，但不许春香同行。梦龙只得与春香忍痛别离，并相约中举之后再来接他。三年之后，新任史道卞学道厌慕春香，意欲强占，春香不从，被判死刑。当时梦龙已任巡按御史，得讯之后即赴南园将卞学道革职惩处，春香梦龙重获团圆，共赴京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黄梅戏名家潘启才和方宝玲演唱的黄梅戏《春香传》选段。

0: 爱情，恩爱情，不知他是长是短，是繁是远，
1: 恩爱是无穷无尽，
0: 恩爱无穷无尽，但人生有幸，活不定不白莲之夜。是啊，白莲之后，你我都变作
1: 什么？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潘启才、方宝玲演唱的黄梅戏《春香传》选段。
1: 在时间的隧道里穿行，优雅依旧，老年之声。
2: 文化是一个地区的灵魂，更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在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12月8日，两岸之间的文化交流显得尤为重要。文化的传承不仅仅是记忆的延续，更是心灵的连接。当我们走进黄梅戏，走进安徽，实际上也是走进彼此的心中。台湾中华东珍慈善会顾问刘建鲁12月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天由安徽省安庆市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办的2024年宜台青年黄梅戏文化体验营活动正在进行，30位台湾青年走进安庆，感受黄梅戏魅力。黄梅戏原名黄梅调、采茶戏等，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音乐。其代表作《天仙配》《女驸马》《徽州女人》等名扬海内外。1963年，香港知名导演李汉祥拍摄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取得空前的成功。电影上映的次年，台湾诸多电台纷纷举办了黄梅调歌曲比赛。刘建鲁说，黄梅戏是安徽的一张文化名片，它曲调清新，旋律优美，语言通俗易懂，既富有乡土气息，又具有浓郁的艺术感染力。通过这次文化体验营，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将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黄梅戏的艺术魅力，并从中学习到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台湾东海大学学生尤义宽第一次到大陆，他说，大陆在快速发展中不忘文化保存，传统与现代兼具，我将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认真参与每一项活动，将黄梅戏文化的精髓带回台湾，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这份艺术的瑰宝。据悉，安庆先后五次组团赴台演出黄梅戏，场场爆满，好评如潮。从20世纪90年代起，安庆就持续举办中国黄梅戏艺术节及展演周，专设台企台包台属专场。
3: 本网讯五一如何过出文艺范，黄梅戏陪您度假期。好戏安徽黄梅戏文化精品剧目展演展示工程暨文化惠民促消费活动第二季致敬经典凤鸣声声活动于4月30日开场，将持续举办至5月5日，在合肥开展黄梅戏惠民展演，为广大戏迷献上韵味醇厚的文艺盛宴。今年恰逢黄梅戏一代宗师严凤英诞辰95周年，为致敬大师，传承经典，本次展演特别策划经典与传承并行的剧目体系。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携再芬黄梅艺术剧院打头阵，省市县三级演出阵容集结省城，6天6场黄梅大戏精彩唱响。从《女驸马》《天仙配》《牛郎织女》到《汤生与黎娘》《西楼会》《伊犁月》，国有院团和民营院团轮番端上看家戏，梨园名家与青年新秀竞相亮出拿手戏，充分展现安徽黄梅戏艺术舞台传承发展的盎然生机和闪亮成果。展演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6场演出均推出惠民票价，并通过有戏安徽、安徽日报客户端等平台同步直播。戏迷既可置身剧场感受名家风采，又能通过掌上戏台云端观演。此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商务厅、省政府外事办、省文联共同主办，涵盖惠民演出、文旅宣传、文化市集、惠民观影、消费补贴、学术研讨等6大板块。除了安徽大剧院、合肥大剧院有黄梅戏演出，活动还将拓展到全省各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场所以及景区景点。活动期间，演出院团所在地宣传文旅部门将在剧场搭建文旅推介平台，发布当地文旅资源及惠民消费举措，同步开展百场黄梅畅享百家景区活动，打造演艺家旅游新场景。文化企业在剧场开办文化市集，集合图书、非遗、文创、特色商品展销，打造沉浸式文化消费场景。省委宣传部持续开展共享完美时光惠民观影活动，联合淘票票平台发放观影优惠券，进一步释放电影消费潜力。在消费补贴方式上，活动推出惠民演出消费套票，观众购买演出票还可享受优惠购书等福利。
4: 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再来听一段黄梅戏《琵琶记》中的选段《扫松下书》，由王冠亚作词，王小亚作曲，刘国平演唱。

5月23日，在安庆师范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黄梅戏实验室内，黄梅戏表演专业2021级的吴银梅穿着动态感知设备，张开双臂站在绿幕虚拟环境中表演经典黄梅唱段，她的身段轨迹被高精度动作捕捉设备精确地记录下来。通过这种戏曲三维重建复刻技术和多视点光场图像采集与处理技术等多模态采集方式，

博物馆漫游，走廊地面互动投影及构建地域特色文化人工智能专有大模型建设，为传统戏曲传承献上科创答卷。据了解，安庆师大在传统戏曲的数字化保护上起步较早。该校计算机与信息学院副教授王广军告诉记者，2012年，学校便依托人工智能和语义分析技术，着手构建综合的戏曲与曲艺数字资源库。2022年，皖江文化工程中心成立后，团队不断尝试和应用新技术，又成功研发了黄梅戏虚拟现实博物馆系统，推出黄梅戏虚拟仿真教学课程，均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受到广泛欢迎。现在我们把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也运用进来，在丰富的数据采集库基础上，输入创作关键词，设定艺术风格，就能把创作者脑中的灵感输出为具体成果。王广军介绍，目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已经可以通过指令辅助艺术家和学者进行黄梅戏的数字化创作，包括传统舞台表演的剧本创作、编导、传统音乐、音效、配乐创作等，单位应用于正式演出。接下来团队将进入第二研究阶段，继续推进数字剧本和音效创作并投入使用。人工智能技术除了被应用在建立数字档案、辅助内容创作方面外，还被应用在黄梅戏文化推广上。团队构建起数字人，每当展厅有前来参观的学生，数字人就可以根据口令表演黄梅戏，为参观者打造沉浸式欣赏学习的情景。据介绍，数字人动作正是来源于团队构建的黄梅戏专业动作数据库。我们将便携式体感交互技术与数据库结合，让大众实现零门槛模仿名家风范，助力戏曲从专业传承走向全民共享。

0: 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传情》晚韵流芳黄梅戏经典荟萃9月13日下午在台北市文山剧场登台。据演出方介绍，此次演出精选深受台湾观众喜爱的夫妻关灯、梁祝、十八里相送、女驸马、洞房、天仙配、陆玉等黄梅戏经典唱段，约十名优秀演员轮番登台献艺，展现黄梅戏清新质朴、优美传情的文化魅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黄梅调电影风靡港台地区，深入人心。1994年，安徽黄梅戏首次亮相宝岛，在约半个月的时间里连演15场，演出大获成功。曾亲历当年盛况的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一级演员周山告诉记者，每每来台演出，都能感受台湾观众的热情，令他很受鼓舞。将安徽黄梅戏带到宝岛，让一代代人熟悉黄梅戏，感受戏曲文化熏陶，这是我们传播中华文化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周山说。演出团成员向记者透露，本次演出不仅精选两岸民众耳熟能详的经典片段，还融入戏凤等兼具歌曲特色的唱段，兼顾经典韵味与通俗美感。为了此次在台演出效果，演员们还专门加练学唱部分选段。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演员精湛的唱腔与细腻的表演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演唱至大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段落时，有观众自发跟随旋律轻声哼唱，台上台下温情互动，氛围感十足。女驸马、天仙配我都会唱，很多台湾人在 KTV 里会点黄梅歌曲戏凤。祖籍安徽的台北市民吴丽丽说，她从小在眷村长大，黄梅戏的故乡韵律对她而言并不陌生。吴丽丽希望未来有更多整戏登上台湾舞台，为观众们带来好节目，让老中青三代一起欣赏优秀传统文化。据悉，始建于1953年的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数十年间编演剧目超500部，先后有10人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是大陆最具代表性的黄梅戏专业表演团体之一。本次黄梅传情晚韵流芳黄梅戏经典荟萃还将于15日、16日走进台南、云林两地展演。
1: 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戏《小乔度假》的第5场《过江》，由梅艳君扮演周瑜，何云扮演小乔，王成扮演王小六。

0: 灯花放，行人到。难道真是你？
1: 本想给你个惊喜，这回那灯花休了消息。
0: 战事如此紧张，你跑来做什么？
1: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曹操用剑射杀了你。这里，这里没有。幸好是梦。
0: 你呀，
2: 抓住他！
1: 周郎，
0: 你先进去，我去看看。
3: 不是，又抓了几个逃兵。
0: 武动武从来少有逃兵，
3: 带上来。
2: 好，
4: 抬起头来。妹夫，
3: 大胆！
0: 黄守勇，你怎么也当了逃兵？
3: 想你姐姐那是
0: 一派胡言。
3: 你是说想你老婆？那你呢？
0: 我想老婆。那你呢？
5: 我想回家生老婆。
0: 就这个理由，谁无妻子，不想你们敌人杀来，一切都保不住，还有什么老婆可守？这个道理你们不懂吗？
5: 懂。可是
0: 行，
3: 王小月，你讲。
5: 我讲了，你不杀我的头发。
3: 不是，
5: 那我真的讲了喂。自从曹氏来大营，兄弟们相互传本分，都说是这张本来苦。

0: 让我们去卖命，难道说我们的命就不是命，我们的老婆哎，嘿嘿嘿嘿吼哈，就不是人那么好。
1: 哦，那
0: 不过我可没这么说，我说大肚肚。

0: 主公怎么样？
1: 主公尚在旧日，
0: 曹操的犯险计如此多门，你们怎么都看不清？
1: 曹操一向天下左持方阵，你我交出小巧夫人，他就罢兵。
0: 王爷不用问，一戳就穿，陷冤系统。
1: 曹操今看似笨拙是多狠，他甚至大都督绝不会交出小巧夫人。你这一不会把小巧交出去，他难还你面，就绝不会陷冤系。
0: 周公瑾啊，周公瑾！

0: 大都督，不好了，夫人，他你果然过江去了。
1: 周郎，我过江去了，去找曹操，请他兑现诺言。你不要替我担心，将等父老乡亲也不要替我担心。我是周郎的妻子啊，小的
2: 行。

0: 听众朋友，这是
1: 接下来我们将要为大家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王绍舫主演的黄梅戏《罗帕记》。这出戏啊，唱段比较多，是极其考验唱功的一出大戏。王绍舫的声音醇厚，因学习过京剧，他将京剧的唱腔和念白方式融入到了黄梅戏当中，使人听起来韵味无穷。下面就请欣赏他在黄梅戏《罗帕记》当中的精彩演唱。

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渔网会母》的选段，左千男右千女。

声声。倘若被人爱走，岂敢他承认把门生？为防父亲们。

娘，谁不知名节叫娘亲，白天不着出门外，晚上不着天上心，我牛做马，十五载，子子还是那国亲手心，他这一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一段黄梅戏《渔网会母》中的选段《今乃是五月五，龙船开放》。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来听一段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和黄金德对唱的黄梅戏《风尘女画家》中的选段《海滩别》。

在接下来空中戏台的板块中，我们请您欣赏到的是黄梅戏《春江月》的选场第八场。黄梅戏《春江月》，它曾经被原安徽电视台拍摄成黄梅戏电视连续剧《黄山情》，并且获得了金鹰奖和飞天奖。这个故事呢，它说的是绣花姑娘柳明月在新婚之前，在自家门口捡到了一个啼哭不止的婴儿。后来她知道这个孩子乃是落难忠良的后代，官兵们正在四处搜查他。临危之际，柳明月挺身而出，认这个孩子为私生子，救下了他。然而他的未婚夫就不知道事情的原委，愤而退婚。从此柳明月受尽了屈辱，与孩子两人母子相依，度过了漫长的苦难岁月。直到18年后云开日出，忠良平反，官复原职，并且四处张榜找寻当年失散的孩子。柳明月忍痛割爱，将自己用青春和心血抚养成人相依为命的养子送回到了他的亲生父母身边，父姓归宗，亲人团圆。接下来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郭霄珍和潘文革演出的黄梅戏《春江月》的第八场。

0: 爱人请上，
1: 坐，
2: 夫人请坐，
0: 请。
2: 爱人大难不死，后福无量，老爷也去状元府中，宝儿即刻就到。

0: 亲在哪里？母亲在哪里？母亲在。母亲。
1: 是在唤妮妮，
2: 哦，那人宝儿是在唤妮妮。
0: 母亲娘啊，
1: 宝儿，
0: 母亲，
2: 老爷，夫人，恭喜你们一家骨肉团圆，鸿福无边。十八年来悬在我心头的千斤石头总算放下了，如今我身体已经康复，就此告辞了。
3: 恩人，你万万不能走啊。
2: 恩人，从今之后你就如同我的亲姐妹一般，留在府中共享天伦之乐。夫人的好意我心里应了。
0: 母亲。

杨柳村中有我爹爹的坟墓，我已有十年未去上坟，还有你那苦命的阿牛叔叔，也不知他有否回去。你还是让我

0: 恩人下官与你跪下了。
1: 请
2: 母亲，请
1: 请

0: 明月妹妹，明月妹妹，明月妹妹，
1: 你这个老爷在这里大呼小叫的，怎么死？
0: 我来找个人呐。
1: 找个人？
0: 明月妹妹，
1: 你可晓得这是什么地方呢？
0: 哦，我晓得，这是你管老爷享福的地方。
1: 啊呸！我看你喉咙胆咸，脸皮子漆黑，一看呐、啊，真是个烧炭的。
0: 你说错了，我不是烧炭的，我是打铁的。
1: 打铁的？打铁的一天站到晚，还要做晚。我来问你，你来是找哪一个吧？
0: 我找柳明月。
1: 哦，柳明，你是他什么人呢？
0: 他是我的师妹，我叫阿牛。
1: 你就是阿牛老爷啊？阿牛，
0: 我叫阿牛
1: 老爷。
0: 不是老爷，不是老爷，
1: 是老爷，是老爷。来来来来，阿牛老爷，坐坐，你坐啊。
0: 我一个大铁佬，一天站到晚，还要坐啊。
1: 阿廖老爷，你坐，你坐哟。你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在线斗里能撑船吗？你在这里休息，我马上就去给你禀报啊。哎呦，我的个妈呢！夫人到，
2: 阿牛过。
1: 你是？

0: 哎呀，看见你和宝儿能有今天，我真为你们高兴呐、啊！这真是好人得好报，我放心。
1: 阿牛哥，你在此稍待，我取去酒来。哎，阿牛哥，你快快坐下。

0: 四妹。
1: 哎呦呵，
0: 四妹，你怎么来了？
1: 妈，
0: 这是什么？
1: 你自己打开来看看嘛。
0: 哦，是谁？四妹，你
1: 看不看？看。

12月31号，武汉青台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精彩绝伦的黄梅戏典藏版《女驸马》，这是一次群星荟萃、名家汇聚的跨年盛典。而《女驸马》作为黄梅戏的经典剧目，得到了很多粉丝的期待。能够在跨年夜和家人朋友共享这场演出，无疑是对于新年的最佳开启。女驸马以其动人的故事和丰富的情感吸引了无数的观众。故事呢，是讲述了冯素珍和李兆廷之间情深意重的爱情。冯素珍为了挽救未婚夫李兆廷的命运，不惜乔装打扮，奉献自己的青春与勇气。这不仅是一场爱情的较量，更是对于世俗偏见与家庭压力的反抗。这场演出不仅仅是另一场普通的戏剧，它是对于经典的致敬和传承。而出现在舞台上的每一位演员都承载着对于黄梅戏的匠心与热爱，特别是那些来自于安徽省艺术学校80届黄梅戏班的毕业生们啊，他们在业内呢可以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你知道吗？这些演员的身上呢，流淌着的是黄梅戏明星般的文化血脉，他们无疑呢，也是当代黄梅戏传承与创新的重任。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吴琼。12月31号又是一个精彩的跨年夜，我们安徽省艺术学校80届黄梅戏同学将有11位带来典藏版的女驸马。2024压轴大戏，我们将相聚在武汉琴台大剧院，让我们不见不散。
1: 驸马的才貌满朝见。Hello， 亲爱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刘华。12月31日，我将和我安徽艺术学校80届毕业班的多位同学一起齐聚武汉琴台大剧院，给大家带来典藏版压轴好戏《女驸马》。相聚琴台，我们不见不散。
2: 在人间，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蒋建国。12月31号跨年夜，我将和安徽省艺术学校80届毕业生、多位梅花奖、白玉兰奖获得者再次齐聚武汉琴台大剧院，带来黄梅戏经典压轴大戏《女驸马》，经典荟萃，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星光灿烂典藏版当中呢，大家能够看到来自于不同领域的梅花奖还有白玉兰奖的得主们共聚一堂，展现他们的艺术才华。而如此强大的演员阵容，足以让每一位观众感受到黄梅戏的魅力。跨年夜这样的重要时刻，能够和这些优秀的演员们共同探索黄梅戏的精髓，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黄梅戏能够在中华戏曲百花园中独树一帜，得益于《天仙配》《女驸马》等家喻户晓的经典剧目，也得益于严凤英等等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穿越时空的艺术形象。马鞍山四季戏曲剧院汇聚了明星班、安徽省艺术学校黄梅戏表演班80届毕业生，携手打造星光灿烂典藏版黄梅戏经典剧目《女驸马》的演出时间，就是在12月31号晚间7点半钟，演出时长大概是120分钟，票价从80到480元不等，绝对有适合每个人的选择。此外呢，早鸟优惠活动也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即日起一直到12月20号，购买280元及以上票价会享受6折优惠。在辞旧迎新的夜晚，感受黄梅戏的独特韵味，是对过去一年的珍贵总结，也是对于未来新年的美好期许。12月31号晚间7点半，让我们一起走进琴台大剧院，沉浸于这场令人陶醉的艺术盛宴，迎接新年的到来。关于演出的更多详情，大家可以参看一下琴台大剧院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官方网站。

在今天的名家名段中，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百花赠剑·花园独叹》的选段。

0: 非常熟悉的前奏啊，要为你来推荐一下《星光灿烂》典藏版黄梅戏《女驸马》，马鞍山四季戏曲剧院2023年的重磅推出，安徽省艺术学院80届黄梅班毕业生再聚首。2024年的1月1号元旦佳节，武汉青塔大剧院浓情上演，多位的梅花奖得主和白玉兰奖得主同台献艺。黄梅戏啊，之所以能够在中华戏曲百花园中独树一帜，得益于《天仙配》《女驸马》这些家喻户晓的经典剧目，也得益于严凤英等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穿越时空的艺术形象。马鞍山四季戏曲剧院汇聚了明星班，也就是安徽省艺术学校黄梅戏表演班80届的毕业生，携手打造《星光灿烂》典藏版黄梅戏的经典剧目《女驸马》。《星光灿烂》典藏版《女驸马》当中的主要角色扮演者呢，也都是当代黄梅戏传承发展的重要开拓者和贡献者。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徽商胡雪岩的第一场。胡雪岩的扮演者是于顺，女主角黄姑由何云扮演。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兴德则是在剧中客串了一个江苏学政的角色。

0: 板，
1: 哎，你是谁呀？
0: 你是谁？
1: 财神老板，
0: 财神老板，王老板，请请请请，哎，姚老板，这叫我们秦楚王有龄大人，御制子行大老板胡雪岩先生到。
2: 王大人，
0: 请王大人、胡大老板为御制子行揭牌。
3: 王大人，请。
4: 胡大老板，有人送来一个破驴送到后面，那个人想非要送到你的手上。
5: 别人呢？
4: 送东西的人呢？哦，是个出家人，转身走动。

0: 你们看，这不是我们曹洪院的水桶吗？
1: 一定是那个挑衅的胡雪岩带走了小妹。
2: 嗯，看看胡雪岩就不是凡物。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们再去那边看看。今天一定要抓住那个小妹子和胡雪岩。
3: 走。

0: 生我，使我连累了你。
1: 锦姑娘，你好像是会做机器的，我不能不救你啊。
0: 小伙，你也是机器人呐、
1: 啊？机器胡撞的。
0: 阿月，我们是灵众哎。
1: 家的小妹子，老想见老想，
0: 两眼泪汪汪。
2: 小妹子，我们找个地方歇一下子，来。

0: 杭州城有名之城钱庄陶盖的，做了一件好事啊，办到了人赃大祸。
1: 做好事还惹祸啊？
0: 前一年呐，我遇到一个当官叫王有林，想上京城找他的表哥，他表哥叫何贵兴，可他又没有钱，犯难得很。我给他在殿中相叙呀，我见他人长得敦厚，就借给他5两银子。
1: 怪不得你懂，你有许多钱呐、啊！
0: 我哪里有钱喽？还是这钱银庄的钱，本来呀是一笔死账，有当无。可我把他要来着，也就无当有，借给了他。
1: 那你跟老板讲了吗？
0: 我们做伙计对老板不能不忠不臣，我就一五一十的对老板说了。
1: 那老板能饶你吗？
0: 老板大怒，电火这么起哄就把我哄出来了。这不七晚八拐就到你们桃红院来挑水。
1: 好心有好报，顺道过来。
0: 我大名叫胡广勇，号薛爷。
1: 薛爷，我啊也有名字叫黄谷，是唱戏的名字。
0: 黄谷，小妹。小妹，黄谷，两个名字都好听。
1: 名字好听，有我又帅，命就惨着，闹长毛，戏板子散了，遇坏人又卖到桃红院，保得岂不是逃了出来？现在我啊，只想回惠州老家去。
0: 回惠州？我们惠州上人在外闯荡啊，跌倒了爬不起来，宁可呀抛尸荒野，也绝不回家乡
1: 啊。
0: 吴爷见祖宗啊，
1: 可我们眼前哪有活路啊？
0: 不，有人就有路。

十八相送的途中，祝英台好一番提示，只可惜梁山伯还是不明其意。英台心中不免微微有些惆怅。在此时，两人突然同时看见前面有一座观音庙。

贤弟，你好歹哟！你我弟兄哪能是儿子？不、哦，你是小儿子了吧？赶快回家讨老婆去，快去，去。

0: 好，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会上胡雪岩》的第四场，由于顺扮演胡雪岩，由何云扮演女主角黄姑。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在剧中友情客串。
1: 老板，好险呐！我们的钱呐都投在外面，刚才你要把银子都兑给他们，我一时还怎么拿不出这么多呢？
2: 是呀、啊，那我们银子的现币就没有了。
1: 刚才呀，我也慌了一下。哦，哎，大老板，我真搞不懂，为么是要把我们的生意分给别人呢？
3: 大师兄啊，我生在惠州，长在杭州，这不管我们走南闯北，这杭州是我们的根，根下之土不踏实，我们也立不住。
1: 不。他们分明是在挤兑我们，洪亮爷妒忌你胡雪岩呐、啊！
3: 我知道，

0: 是王有龄的嘱托，虎走残龙之心愿，天降我的大好商机呀！这等机会呀，我可千万不能错过呀！
1: 孔明帆是女人的命啊！
0: 皇姑，
1: 我看你呀，根本没打算娶我。哎
0: 呀，皇姑，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是什么样的人，你难道还不清楚？
1: 我不管，我要你马上跟我回会转婚。
0: 不，我要去湖州。
1: 你去湖州，我就回会州。
0: 哎，皇姑，你听，皇姑，大老板。大师兄啊，速去筹备银两，马上启程，还去湖州。妈呀，这等利国利民的大好商机，岂能错过？再说，那三口套房放在那里，也不是做样子的。速去。

0: 你们速去保护胡老板子航，派人追捕殴打胡雪岩的凶手。
1: 是。
0: 雪岩，雪岩，
2: 雪岩，王大人，
0: 雪岩，我来迟了，你伤得重吗？
3: 不碍事，不碍事。
0: 哦，现已查明。那一伙地痞流氓是杨尚雇用的，现正在追捕。我派些兵士来保护你的死航。
3: 多谢王大人。这类事啊，谁也常上常有。可令我生气的是，把杨尚在我大清国土上撒野，气的是我大清国呀。
0: 在湖州地界，我这个当知府的也没能保护好你胡雪岩，惭愧呀。
3: 连朝廷都斗不过洋人呐。王大人坐。
0: 好、哦、雪岩，你好些吗？
3: 好多了，多亏阿姑精心照料。
4: 二位大人请喝茶，我去献哟。
3: 这世道啊，生意真是难做，我这次也是做了亏本买卖。
0: 你把死价抬得比杨尚还高三成，你能不亏？
3: 我是想先赔点本，等我控诉了死业再赚大钱。
0: 你对浙江残龙的救助之情世人皆知，可你这先赔后赚悬啊。唉，也怪我无能。
3: 不是大清国太见识上人，可你王大人是大清国的明白人，敢把我胡雪岩引为知己，给我良机助我创业。
0: 上次运粮你救我于艰难，如今又是我要你来湖州以善济农，可我还让你受了羞辱，挨了打压。
3: 我无怨也无悔。
0: 雪岩。

0: 也鼻涕。我早就看出来你是个没有红顶子的忠臣呐、啊！
1: 我还正想要个红顶子。
0: 怎么，你要做官？那一定是山也空空，官也稀松啊！
1: 我不是正要做官，是想要个假红顶子，好出衙门与洋人谈事，也好壮壮腰杆，显显气派。至少没哪个歹徒得敢打我吧？嗯，
0: 有道理，我来帮你卷一个红顶子。
2: 胡大先生，带货有了。
1: 今天哪不喝用，陪王大人喝酒。
0: 哎，你还是先喝用吧。等一下，皇姑来了，我们再喝酒。
1: 皇姑要来，
0: 我已派人到码头去了。哦，我先到四行去看看。
1: 有劳王大人。皇姑啊，是你们的师傅。
2: 我们的师傅，
1: 我在这里选了你们八个女伢子，八个美女学舞学唱。今天来的皇姑啊，就是专门教你们唱戏。哎，把你们姐妹都叫出来，今天呢、啊、就行拜四礼。
2: 太好了，我呀就去教他们。哎，胡先生，带火药了。
1: 哦，对对对，火药，火药。

0: 光顾。
1: 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的经典唱段《石秀调女腔》。

0: 老婆老婆，见过礼呀、啊！
1: 切，夫妻两个还见过么子礼下？
0: 夫妻两个见过礼，和气和气嘛！
1: 哎，邓大家，你呀是从哪个地方来哟？
0: 我从街上来吗？
1: 切，那个街上有么子好玩的噻？
0: 哎呀，老婆，今天街上是热闹得很嘞，大繁华灯，人人都去看灯嘞。
1: 我生。街上有灯看呐、啊！啊，姐，我就是喜欢看灯呢。走，当干的，带我看灯去哦。
0: 哎呀，老婆，你就这么去看灯呐、
1: 啊？哎，看灯还要么样子？
0: 换件衣服。
1: 哎呦，看灯就看灯，还换么子衣服噻？走、
0: 哎。老婆，我们是庄稼人嘛，这一年忙到头，有几件新衣服是过年不穿，过节不穿，哪有等到什么时候穿呢？
1: 真的要换呐、啊？
0: 真要换呗！
1: 哎，那你要等着我呗！
0: 你要快一点嘞！

不

0: 的，最后走我们家就不看了我。
1: 哎，看着看着好好的，不看怎么似的？
0: 去，走嘛，家就不看了嘛。
1: 老婆，你有什么话你就讲嘛啊，讲讲，讲嘛。
0: 你看那么个怪人喏，看灯又不看灯，光把两只眼睛看着我喂。
1: 啊，看着你呀、啊？
0: 嗯，
1: 他在哪里啊？
0: 在哪个地方？
1: 哎，我说你这个老几啊，你看灯就看灯嘛，你怎么老把两只眼睛看着我老婆做么事的啊？我要是把两只眼睛看着你的老婆，你答应不答应呢？啊，你答应不答应呢？老妹，他走着，
0: 走着我也不看了。

0: 老婆啊，灯塔文中我们嘎起了吧，
1: 我们嘎起了我。
2: 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是我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是我国最具魅力的口头传承艺术，也是唯一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王少舫演唱的黄梅戏版梁祝《山伯临终》选段。

子孙，是贤臣人家姑娘之家，发生嫁妆，相思地盘，聊到马家子啊。哦，母亲，看来儿女不幸，儿死之后又要死去。

不出根总有果，逃不出根有根困呐、啊。是为两根计较不得参透，选人心人呐、啊。说红掌不过是两把红掌官神经，被丫鬟一谁惹死官儿呀？

大型原创黄梅戏《延年》和《乔年》上海首演，墙外桃花墙里雪，一般鲜艳一般红。昨晚作为谁料二十正风华，至2025年再分黄梅上海演出季重磅大戏之一，大型原创黄梅戏《延年》和《乔年》在美琪大戏院举行深城首秀。该剧出品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院长韩再分说，《延年》和《乔年》是一曲献给青春、理想与信仰的澎湃赞歌。陈延年和陈乔年生于安庆，长于安庆，最终为了理想和信念，在上海这座英雄城市壮烈牺牲。我们能用家乡的黄梅戏唱响他们的故事，表达故乡人民深切的怀念与崇高的敬意，是责任更是心愿。延年和乔年讲述了陈延年和陈乔年两位革命烈士的青春故事，由玉荣军编剧，何念指导，陈如天和严律作曲，董润怀配器。编剧玉荣军十二亿起稿，形容这次创作是一场穿越百年风雨的跋涉。作品从陈独秀的视角出发，父子三人既是革命者，也是有着骨肉亲情、血脉相连的亲人。玉荣军说，在血与火的革命岁月里，正是这种经过淬炼的亲情才是最真挚动人、震撼人心。革命先行者如何安放个人的情感与命运？传统戏曲又如何承载如此宏阔的历史叙事与深刻的人性探索？该剧在音乐与结构上破格，宛水龙山邱意浓运用黄梅戏传统唱腔表现陈独秀夫人在江畔如泣如诉的呼唤，而当陈延年面对军警发出革命者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的雷霆之声时，则融入进行曲般的铿锵节奏。父子三人关于监狱及研究室的轮唱与合唱层层递进，声浪叠加，让传统戏曲板腔体与现代多声部合唱碰撞出新火花，而时空折叠与心灵外化的手法让表现形式更多样。剧组抵沪后第一件事就是去龙华烈士陵园祭拜陈延年、陈乔年，同行的还有陈独秀孙女陈延年和陈乔年侄女陈长蒲。在创作过程中，他们也多次去安庆陈延年、陈乔年读书处安庆独秀园采风。饰演陈延年的王泽熙说，我从小就知道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的故事，在反复观看了觉醒年代，又数次拜访了他们的故居后，能触摸到他们心中那份家国情怀的根源。先烈们用热血铺就的道路，也正是艺术得以扎根生长、传递力量的土壤。黄梅戏《延年》和《乔年》是再分黄梅践行一戏一品格，一戏一样式创作理念和人人当主演人才培养理念的清新之作。让韩再分印象最深的是该剧在安庆首演时，孩子们专注投入的眼神。我们特地请了很多小观众和年轻人来看戏，首演那天他们入戏很快，我能从他们的神情中感受到共鸣。特别是演出谢幕时，那热烈而绵长的掌声真的让我泪崩。上海是黄梅戏的福地，20世纪50年代严凤英、王少舫等前辈大师就将黄梅戏的芬芳带到上海，打动了无数观众。我们作为后来者，有责任传承前辈的使命，将黄梅戏推向更广阔的舞台。韩再分说，

0: 体传播、国际传播等赋能城乡发展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剧目创作在乡土本色与经典化之间寻找平衡，流量时代黄梅戏剧目创作何去何从，成为研讨会关注的焦点。经典能够使人的心灵产生强烈的共振，能够给读者观众带来持续的心理震撼。浙江传媒学院福迪修教授聚焦剧目创作与经典化的辩证关系，提出传播力与经典化不可简单等同，具备强大传播效能是剧目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但流量热度无法直接等同于艺术价值。他主张黄梅戏剧目创作需在拓展题材边界与坚守剧种本色、文人雅化表达与乡土原生气质之间寻找平衡，实现传播影响力与艺术审美价值的双向统一。互联网时代破圈成为热词，剧目破圈之后能否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归根结底取决于艺术品质。在分组讨论中，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副教授韦京东指出，城市是黄梅戏存续发展的核心枢纽，全国各大剧种的成熟均依托中心城市的集聚优势，新时代黄梅戏需持续深耕城市发展路径。黄梅戏文化作者周玉冰则从历史维度梳理了地方戏曲的演化脉络，指出清末明初木莲戏、徽调、采茶戏等多元戏曲形态滋润戏曲土壤，为大批乡土艺人投身黄梅戏创造条件，直观印证了黄梅戏兼容并蓄、贴近民生的艺术特质。黄梅戏以清新婉约、活泼质朴见长。专家们认为，从乡村草台到城市舞台，从电影银幕、电视荧屏再到手机小屏，无论传播媒介如何迭代，黄梅戏都必须坚守剧种质朴灵动的乡土烟火气，守护经典剧目、传统声腔的艺术内核。安庆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福华提出，黄梅戏天然兼具平民化、在地化、包容性特质，是构建中国自主戏曲知识体系不可替代的样本。他希望青年学子们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创研立场，力争形成立足地方、辐射全国、面向世界的黄梅戏文化原创研究范式。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黄梅名家吴琼、马自俊演唱的游春的选段《调换白扇》。

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黄梅戏《徽商胡雪岩》的第三场，由于顺扮演胡雪岩，由何云扮演女主角黄姑。

0: 四扇？
1: 哎呦，你看，不但郭家银庄、杭州城里啊，郭大商号都为我们福康银庄兑了话呀！
0: 太好了，
1: 这兑话的银子就有十多万两了。
0: 骡子啊，十多万两？
1: 啊，十多万两啊！
0: 哎呀，太好了！
2: 哎，大老板，怎么样？
1: 哎。十多万两啊！
2: 好，画画像子人抬人，人抬我一尺，我抬人一丈。
1: 哎，
2: 大师兄，那份赠折的名单写好了没有？
1: 五十份赠折早就拟好了，每户赠银二十两。
0: 每户不送二十两银子，送我四扇。
1: 就是啊，我也搞不懂。哎，这还没有开张，你就白白送人家一千多两银子啊？哪有像你这样做生意的哟？
0: 大老板，你到底搞的是我名堂上，把我们呐都搞糊涂了。
2: 赠与人这点道理还不懂，赠是为了取，舍是为了得。
0: 这道理我听你说过，可一下子送人家一千多两银子，这心疼。是啊，我们刚开张，本钱小。
2: 哎，小老板也要有大眼光，不过取财要有道。各家银庄的老虎啊，我们不瓦强求，不能同行欺同行，所以啊，转寻那些管家夫人、贵房小姐、富上小妾，哎，他们的私房钱多，人脉大，枕头风可是最狠的风啊！所以啊，不送他们二十两，就是要他们把他的私房钱和他丈夫的钱都存到我们这个钱庄里来。你们想想看，我不送他们二十两，他们要不把他的钱存到我这个钱庄里来，他们怎么好意思啊？
1: 哎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0: 你要是想到了，也能开钱庄呀。
2: 大夫人，那份四十两的赠折送去了没有？
1: 哦，早就送去了。
2: 好，
1: 我们忙起来，马上就要开钱了。
0: 雪莲，那一份为何要送四十两？送给哪一个了？
2: 你猜。
0: 敬老。
2: 哎呀，真不愧我当岗，一猜就准。
0: 这是我们心中的一份欠账吗？
2: 是啊，那件事也叫我情绪难安了。

0: 也叫我们羞愧难当，
1: 小事一桩，
2: 多多原谅。
1: 小事一桩，小事一桩喽。
0: 二位恩人，你是来提银子的？
1: 不，我们今天是来存银子的，就在这顿街上再存二百两。
3: 什么人呀？现在抢银行的都有。
1: 啰嗦。就写金茂，
2: 对，就写金茂。
0: 二位这信得过我？
2: 信得过，信得过，
1: 信得过我。就冲着你当初亲笔给我写的卖茂人胡写言，我就知道你不是鸡鸣狗盗之徒，诚信骗银子。今天呢，还假背还银，可见你当初只不过是。激动神的啊，人查了眼，信臣乃大臣也。这卖帽的条子撕掉，
0: 这个我留着。
2: 对，给我们留着吧。
1: 好，
2: 好。

0: 是在哭穷喽。
1: 什么娘子啊，就是个戏子，胡雪岩就这么玩着他，也不办正婚喽。
2: 就怕他胡家的出轨也是一道难过的关，看来他将来也就是一个使唤的丫头。
3: 哎，诸位老板，坐坐
2: 坐坐坐坐坐坐。
0: 你们看这胡雪岩的房子啊，还是惠州样子啊。
3: 哎呀，再有钱也是个土财主。
1: 这里有一口大水缸。
0: 哎，还是铜造的嘞。
1: 过来过来过来，这大缸里面套着一个中缸。
3: 哎，你们给我看见了，那中缸里面还装着一口小缸呢。
0: 这倒真是个怪事，这三缸成套啊，这是何意啊？
1: 这胡雪岩做的是什么文章？
0: 是啊，我们问问黄老板。

0: 等分是命啊！
1: 哎呀，王老板，你说的太
2: 好看呐！
3: 近日，沉浸式黄梅音乐剧《踏踏》正式官宣登陆上海，将于5月14至17日在上海长江剧场黑匣子限定助演，并于1月30日开票。该剧将传承近70年的黄梅戏经典《女驸马》进行当代重塑，把家喻户晓的大女主传奇化身为新时代女性，她力量的动人展现，以创新艺术语言诠释千年国风的时代回响。此前，该剧已在安徽助演一年，已成为当地知名的文化地标，吸引众多观众慕名而至。历经多轮打磨升级，凭借突破性的艺术表达与深刻的情感内核，收获全网好评无数。此次上海首秀将在承载百年演艺技艺的长江剧场，带来一场融合黄梅古韵与现代活力的沉浸式国风盛宴。踏踏以黄梅戏经典《女驸马》为故事蓝本，讲述双女主明月公主与唐少君的传奇经历。唐少君与明月公主因一桩阴差阳错的赐婚相遇，从陌生到相知，在深宫高墙内外彼此照亮，逐渐觉醒自我意识，完成了从传统规训走向精神独立的蜕变，生动诠释了女性之间相互理解、彼此成就的深厚力量。本剧开创性的将黄梅戏经典唱腔与现代音乐剧形式深度融合，打破传统镜框式舞台局限，为传统戏曲的当代传播开辟全新路径。踏踏出品人、制作人陈英武表示，当下音乐剧表演形式与戏曲有不谋而合之处，戏曲是一门综合表演艺术，载歌载舞，对演员要求更高，手眼生法步、唱念做打翻难度更大。该剧最引人注目的创新在于对女性情谊的深刻刻画，整部作品淡化唐少君与石磊的传统情感线索，转而聚焦唐少君与明月公主之间从相识到相知的情感发展。剧中两人关系的细腻构建，尤其在结尾处的独特处理，让不少观众感慨万分。这种对女性关系的大胆诠释，与当下女性主义思潮形成巧妙呼应，赢得年轻观众的热烈掌声。剧中含有方言元素的对白，更在温情叙事中穿插幽默，屡屡引发全场笑声。创作团队将皇宫、大狱、公主花园等场景巧妙融合于同一空间，实现了真正的零距离沉浸体验。舞台采用360度环绕式实景搭建，彻底打破传统剧场第四堵墙的限制。观众不仅能近距离观赏演员的细微表情，甚至可能被随机选为友情客串，或扮演员外加的打工人，或化身影影绰绰的梦境角色。这种深度互动让每场演出都充满独特魅力。此次上海场演出集结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实力派班底，演员魏余姚饰演明月公主，她坦言，我们自己私下经常去看音乐剧，但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参与其中，我觉得我是幸运的，还可以大胆尝试其他表演方式。他将戏曲城市化功底与音乐剧生活化表演完美融合，塑造出灵动而觉醒的公主形象。演员吴娟挑战唐少君一角，通过调整表演姿态与发声方式，精准诠释出人物的飒爽与坚韧。演员李楼更是一人分饰唐老爷与皇帝两角，以丰富舞台经验自如切换人物气场，多位专业演员的默契配合，让人物形象愈发鲜活立体。自首演以来，踏踏以超听劝剧组的态度持续打磨，升级后的 2.0 版本剧情更趋饱满，口碑持续发酵，全网好评如潮。在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引发热议，观众纷纷分享沉浸式观演体验，赞叹黄梅调与音乐剧的碰撞太上头。
4: 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听一段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演唱的《红楼梦》中的选段《黛玉葬花》。

0: 眼下正是油菜花盛开的时节，位于皖南山区歙县岔口镇大坑园村，遍地金黄耀眼的油菜花竞相怒放，流光溢彩，俨然一幅幅这个天然绝妙的巨型画卷。而极具徽风婉韵的这个经典黄梅戏，婀娜多姿的旗袍秀，更为连绵的这个花海添上新景，吸引众多的游客前来赏花闻香，踏青游玩。那请听黄山台的记者汪娜、歙县台记者郑建峰发来的报道。
1: 春光如许，陌上花开。从歙县大坑园村空中俯瞰，金黄的油菜花铺满山坡，道道山梁金色起伏，油菜花海里村落点点掩映其中，构成绝妙的春日灿烂画卷。游客摇眉，
2: 漫山遍野的油菜花非常的美丽，让人感觉心旷神怡，这个季节出来走一走，感觉很心情舒畅。
1: 在花海中，当地的黄梅戏票友周庆宝和张庆华身穿戏服，深情演绎黄梅戏经典曲目《夫妻双双把家还》，优美的唱腔回荡在山谷里，吸引着一波又一波的游人。周庆宝：
3: 不但让广大的游客观众们都来看我们非常美丽的油菜花，但是更能欣赏到我们安徽的特色黄梅戏。我们不但在油菜花这个季节把油菜花这个招牌打出去，而且我们还把黄梅戏唱得更好更响。
1: 金黄芳菲的春日美景不但让游客沉醉其中，也吸引着众多旗袍爱好者，他们风情万种漫步在油菜花丛中，上演一场别开生面的花田旗袍秀，尽享美好时光。旗袍爱好者鲍黄华：
4: 和姐妹们一起来踏春赏花，享受春天的气息。姐妹们美不美？
5: 美。
6: 新时代新徽班新气象，经典黄梅戏《红楼梦》天仙配来沪演出。昨晚新时代新徽班新气象精品剧目展演活动重要剧目经典黄梅戏《红楼梦》在番口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
7: 接下来我们就请您继续来欣赏黄梅戏《回民湾》的第七场，由李文扮演马翠花，周媛媛扮演马碧莲，周山扮演杨中秋，于顺扮演杨大年，蒋建国扮演杨争强，黄兴德扮演老阿轰，徐军扮演陶水鸭。

0: 好，有志气，有志气。
1: 大女，谁呀？这事可不能这么任性啊！一根中秋的刺，怎么能让整个回民湾的大事相比呢？啊，大小我不管，中秋过不跟我好，我就把船开出来。你要留下，除非他娶我嫁。你这是胡搅蛮缠。
0: 哎，小年，人家谁呀说的也有他的道理。
2: 大姑，你就不要添油加醋了。
0: 谁呀？过去的事，
1: 我。怎么？你后悔吗？谁呀？好，你再考虑考虑。

0: 亲，定什么娃娃亲啊？
1: 哎，就看呐，就让他把船开出去，有这次逼婚呐，没门。
2: 我同意，少了俺这根金针菇，还做不成凉拌菜呢。二姑，不要管他。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家的船嘛，他愿意开到哪里，就让他开到哪里。
0: 大姑，不能让孙亚把船开出回民外。
1: 哎呀，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好好好，我去把他追回来。哎，
2: 慢着。

0: 敢信风浪险，
1: 风浪险，
0: 人要忘川的船，
1: 船的船，
0: 堂堂不看黄雀在后面，要再进一段大义。

0: 水样，拜托你了，一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二来你替我把朋友的礼物送过火。
1: 这合适吗？
0: 哎呀，放下，只要你把船一开出去，中秋就会立刻向你跪地求饶的。光说不干，他可不怕哟。
1: 大年过，好，大年过，我替你的。
0: 那你还不快去？

0: 妈，你看，大哥把行李都收拾好了。
1: 怎么？难道他要走？妈，哎呦，你这个怎么说？看你雨淋的。
2: 陶心要把船开走了。
0: 你说什么？
2: 陶心要把船开船了。
0: 哎呀，不好！妈，航船的地方有可能暴露给敌人呢。
1: 不急不急，现在雨大，他还到不了碗头。
0: 那我也要把他给追回来。
1: 爷，
0: 快跟我来。
1: 哎，宋哥。你们路上小心啊。
3: 哎，不用追，雨这么大，何必呢？哎，
0: 你们这么紧张做什么事情？来来来来，坐、啊、妈坐啊。哎，你们怎么这样看着我？妈，这是
1: 你们先坐下，看看大年怎么讲。
0: 小妹，大哥知道你心中喜欢的是中秋，可谁呀这么一走，也许就不回来了。哎，这不正好成全了你们俩啊？大哥，这可是两码事。这样吧，你们在家慢慢谈，我去把孙亚追回来。中秋，大哥不得不问你一句，你心疼呐？你既然喜欢小莲，又何必去追水养？难道你们俩还有什么子欲？难道你还想做台两指的啊？小妹，你说呢？
1: 不知道，不知道。他爱往哪走就往哪走，跟我没关系。好了好了，都不要吵了，我去把陶飞亚找回来。
0: 妈，
1: 大年。你要还是马的儿子，就跟我们一道去把陶飞亚找回来好吗？
0: 妈，我要是不去呢，那你就看看这是什么。终于忍不住了。我们虽然不是一个父亲，但我们还是一个母亲吧。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妈，他到底什么人啊？
1: 他是解放军检察排长。
0: 事至此，我也没什么隐瞒的，我是，你是，国民党谍报员。
1: 怪不得，你也叫我开水泡茶喝你出外，你这个狗头物！
0: 去，没出息的黄毛丫。大哥，我军百万雄师已兵临长江北岸，你要认清形势，还来得及。请你把路给我让开。侦察排长同志，我们各为其主，即便我是一股当官，我也要杀身成仁。你

听众朋友，黄梅戏《春香传》是根据朝鲜国立古典艺术剧场同名演出剧本移植改编而来，剧情讲述了南元府艺妓月梅的女儿春香在广寒楼前邂逅了当地史道子弟李梦龙，互生爱慕，私定百年之约。不久史道调任汉阳，命梦龙随往，但不许春香同行，梦龙只得与春香忍痛别离，并相约中举之后再来接她。三年之后，新任史道卞学道厌慕春香，意欲强占，春香不从，被判死刑。当时梦龙已任巡按御史，得讯之后即赴南园将卞学道革职惩处，春香梦龙重获团圆，共赴京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黄梅戏名家潘启才和方宝玲演唱的黄梅戏《春香传》选段。

0: 爱情，恩爱情，不知他是长是短，是繁是远。
1: 恩爱是无穷无尽，
0: 恩爱无穷无尽。但人生有幸，何不定我百炼之月年？
1: 百炼之月，
0: 是啊，百炼之后，你我都变作
1: 什么？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就请您来欣赏一段大型现代黄梅戏李四光的选段《秋风红叶》，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张辉演唱。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就请您来欣赏一段大型现代黄梅戏李四光的选段《秋风红叶》，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张辉演唱。

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黄梅戏回民湾的第三场，由李玟演马翠花，周媛媛扮演马碧莲，周山扮演杨中秋，于顺扮演杨大年，蒋建国扮演杨争强，黄兴德扮演老阿轰，徐军扮演陶水鸭。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就请您来欣赏一段大型现代黄梅戏李四光的选段《秋风红叶》，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张辉演唱。

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黄梅戏回民湾的第三场，由李文扮演马翠花，周媛媛扮演马碧莲，周山扮演杨中秋，于顺扮演杨大年，蒋建国扮演杨争强，黄兴德扮演老阿轰，徐军扮演陶水鸭。

0: 乘船忙了一夜，刚刚睡下。
1: 郑相公，
0: 谁呀？来，
1: 哎，
0: 谁呀？大家都在旁船，你往外面去做么事啊？
1: 不做么事啊？
0: 你还想唬我？做么事到现在还不想船？
1: 我
0: 啊，是不是想出碗打鱼？
1: 叫啥意思？我要跟你一个人说，么事非要跟我二哥一个人说呢？不用你管。
0: 谁呀？你就快说吧。
1: 郑秋姑，我爹，我爹让我娶你这位没有过门的女婿去吃饭。

0: 办藏船度假，哪不重要？你要搞清楚啊！
1: 谁呀？我要掌握藏船的事，没有功夫去吃饭。
0: 什么没功夫？谁呀？你是不想去？我知道了，听刚才的话音，你是看上别人了。看上哪座了？你心里明白，你们，你不怕郑族会降罪你们吗？你们是亲兄妹，不是？我是被人抛弃，是妈妈收养了我。
2: 是啊，那是在18年前，郑强随红军撤离了以后。

0: 一刀妹子，翠花嫂子，你请坐，
1: 你请。

让一让。

难道说逃流京都

0: 这场由我给同志们表演。
1: 相声这门艺术是说的。
0: 对呀、啊，
1: 说的最好是我们这位演员。
0: 哎呦，我可不行啊！
1: 大家在广播里经常听到他的声音。
0: 哦，录过几次音呢？
1: 在电视里头看过他的头型。
0: 哎，
1: 我们这位演员姓侯。
0: 对呀、啊，
1: 侯老师。这个、
0: 哎、您等会儿吧，
1: 侯三儿啊，
0: 我还侯三儿呢，
1: 您怎么？

0: 四儿。
1: 谁侯四儿啊？
0: 您不姓侯吗？
1: 我呀，
0: 啊，
1: 不姓侯。
0: 不要客气，就姓侯吧。
1: 呵，这玩意儿有客气的吗？
0: 你看你姓什么不吃饭呢你啊？
1: 嗨，那也不行啊。
0: 不姓侯。
1: 不姓侯。
0: 您姓？
1: 姓孙。
0: 哎呀，孙侯。
1: 嗨，我有您这么说话的吗？
0: 那你什么？孙权。
1: 呵，
0: 孙膑。
1: 好嘛，
0: 那不行，你怎么也得有个记号啊。
1: 哎，什么叫记号啊？
0: 那叫
1: 名字。
0: 我这是文化程度太低，用词不当。您叫什么名字？
1: 孙庆华。
0: 哎呀，您就是孙庆华。
1: 您熟悉？
0: 不认识。
1: 嗨，不认识您乐什么呢？
0: 我有这毛病，看谁一不认识我就想乐。
1: 好嘛，这什么毛病啊？
0: 您说的不错。
1: 不行不行，
0: 我对说什么没什么研究。
1: 您喜欢研究什么呢？
0: 最爱听是京剧。
1: 哦，京剧什么呢？
0: 大花脸。
1: 哦，
0: 唱出来干板剁字，没废话，听着那么解气。
1: 您给举个例子。
0: 传统剧目打龙袍包枕是大花脸。
1: 对呀、啊、
0: 上场有几句唱词。
1: 哪几句呢？
0: 胡听万岁选包拯，
1: 七个字一句。
0: 午门来了放良辰，
1: 也是七个。
0: 撩袍端带上龙厅，
1: 还是七个。
0: 不但七个字，上龙厅这个厅字是个尾字
1: 啊，
0: 有多大气力使多大劲头，你听着那么解气。
1: 不是，您给唱的怎么样？
0: 一唱这味
1: 儿。您来来，
0: 胡听。
1: 哎，您等会儿。
0: 干嘛？
1: 怎么唱呼
0: 听
1: 呢？
0: 京剧上韵，听念听。
1: 哦，您接着唱。
0: 您注意啊。
1: 好嘞。
0: 呼听万岁选了包拯，午门来了放良辰，撩袍端带了帽就上罗厅。
1: 嘿，好。
0: 大家为什么鼓掌？
1: 为什么呢？
0: 就因为这听字解气。
1: 是啊。
0: 你再品品这个滋味。
1: 哎，咱品品。
0: 撩袍端带了帽就上龙厅。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嗯，你听着解气吧。所以这听着必须得使劲。
1: 我看不使劲一个样。
0: 那就难听了。
1: 没那事儿。
0: 大花脸头里都使劲，到尾字偷油。
1: 您来了呀。
0: 一唱这个味儿。
1: 嗯，
0: 撩袍端带了帽就上龙挺
1: 哥。我说这包拯怎么的了？
0: 休克。
1: 哦，死过去了。
0: 没见皇上就死了。
1: 好嘛，
0: 你看他没有废话。
1: 是。
0: 也有一种角色带废话。
1: 哪种角色呢？
0: 京剧唱老旦的。
1: 哦，就是老太太。
0: 也可以举个例子，传统剧目吊金龟。
1: 哦，
0: 老太太有这么句唱词。
1: 哪句啊？
0: 这才是儿孝心，感动神灵。
1: 十个字。
0: 这十个字演员一唱，你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1: 没那事儿，我手快，我就能数过来。
0: 那我唱你给数数多少字，最后你告诉大家。
1: 哎，可以啊。
0: 这才是儿孝心，感动神灵。
1: 不就十个字吗？
0: 数着啊。
1: 哦，您来吧。
0: 这
1: 哦，这就仨了。
0: 往下来啊。
1: 好，
0: 才是儿孝心。多少字了？
1: 我早忘了。你这也太多了。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今年38了。
0: 聪明。
1: 大是。
0: 这个演员还不到40岁就会在台上抓挠。
1: 哎，嗨，这是怎么说话呢？
0: 我并不反对唱老旦的耍花腔。
1: 哦，
0: 我是说这种角色很不容易。
1: 那当然了，
0: 京剧出在北京。
1: 哦，
0: 它的基调却在南方。
1: 在南方，
0: 过去管京剧素称为二黄。
1: 哦，
0: 有两种基调，它都带黄字，故此叫二黄。
1: 哦，哪两种基调啊？
0: 一种就是湖北的黄调，占一黄。
1: 另一黄呢？
0: 另一黄大家在银幕上见过，这部影片叫《天仙配》。
1: 哦，黄梅戏
0: 也是其中一黄。
1: 哎，您给介绍介绍。
0: 由于强调使人们容易接受，天仙配、
1: 啊、
0: 说明一个问题。
1: 说明什么问题啊？
0: 不管什么人，只要你处理问题正确，群众就支持而后果良好。
1: 哎，这是一部爱情故事。
0: 作者通过爱情的手法达到这么个目的。
1: 我说您从头给介绍介绍。
0: 影片一开始，七位仙女
2: 天庭游玩。
1: 天庭有什么好玩的？
2: 为了刺破寂寞，七位仙女偷看人间。安插几段唱词。
1: 怎么写的？
2: 有的赞美渔夫，有的赞美樵夫。
1: 哦，
2: 特别有一段赞美农民。
1: 嗯，
2: 有领唱，有合唱，唱腔优美，动作漂亮。
1: 或者你给学学怎么样？
2: 大水袖一唱，这个味儿。
1: 您来了。
2: 庄稼之人不得闲，煎炒黄土备朝天。但愿五谷收成好，嘚隆嘀咚，嘚隆嘀咚，个哩个隆，个哩个隆咚。家家户户庆丰年呐，啊庆丰年。
1: 你别说，还真是这意思。
2: 大家玩的正在高兴时刻
1: 啊，
2: 这个时候就听咚咚咚。
1: 哎，您等会儿，这怎么回事？
2: 天庭的钟响，
1: 敲钟干嘛呀？
2: 玉皇大帝
1: 啊，
2: 紧急集合。
1: 还有紧急集合呢？
2: 谁敢不去啊？
1: 就是啊。
2: 大姐一听见钟响，不敢玩了，带着妹妹往回跑。
1: 哦，
2: 七仙女这小妹妹在最后，她不乐意去。
1: 那怎么办？
2: 看姐姐们都走了，她想再看一看人间，
1: 留恋人间呢。
2: 七仙女又这么一看，这个影片换了个镜头。
1: 什么镜头啊？
2: 出来个小伙子。
1: 谁呀？
2: 流浪者。
1: 哦，哎，您等会儿。
2: 嗯，
1: 流浪者呀。
2: 啊，出来就唱。
1: 怎么唱的？
2: 啊哇啦呜啦啦啦隆，啊哇啦呜啦啦啦隆，要给的不是美摩子满那大卡拉呜，啊哇啦呜哒啦啦的滴咚的隆咚的。
1: 停停停，别唱。
2: 什么意思？
1: 你说的不是天仙配吗？
2: 啊，说的是天仙配。
1: 那怎么出来流浪者了？
2: 对了，这个串皮了，这个
1: 好嘛，
2: 出来个小伙子叫董允。
1: 哎，
2: 安徽的方言叫董允。
1: 不错。
2: 人物一出场，头一句唱词介绍家庭出身个人成分。
1: 怎么唱的？
2: 埋身藏苦去受苦，再回寒窑等何年。
1: 这是董永卖身为奴了。
2: 七仙女紧接着唱一句，这部影片点破主题。
1: 怎么唱的？
2: 我爱他忠厚老实长得好。这就是人家两个人的爱情基础。
1: 哦，这就是基础啊。
2: 你看人七仙女搞对象，
1: 嗯，
2: 也不图经济，也不攀地位。
1: 怎么呢？
2: 他看对方啊忠厚老实，人家搞对象从本质上去认识，
1: 多好啊。
2: 七仙女一看这小伙子本身有很大忧愁，
1: 嗯，
2: 我应该去解救他。
1: 对，
2: 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下凡。
1: 下凡
2: 到地球来一趟。我跟他结婚，他的负担我可以给他减轻一部分。
1: 太好了。
2: 光顾了想这事儿了，忘了玉皇大帝紧急集合。
1: 哎呦，
2: 大姐在门口一点名全来了，唯有七妹妹没到。
1: 怎么办呢？
2: 作为一个姐姐，出于关怀的心情跑回来劝说七仙女。
1: 怎么劝说的？
2: 大姐很不高兴。哎呀，七妹，方才众神一进相国，你怎么还不上班呢？如果迟到受了批评是小事，下月的奖金你也无忧了。
1: 哎呦，您等会儿吧，等会儿吧。
2: 奖
1: 比划什么呢？我说那时候有奖金吗？
2: 对了，那会儿没有奖金。
1: 呵，
2: 我想还是多少的有点好啊。
1: 好嘛，他净琢磨那奖金了。
2: 大姐说你怎么还不集合去？
1: 哎，
2: 七仙女这姐姐，我求你能不能协助我下凡到地球来一趟。
1: 哦，大姐呢？
2: 大姐回答了一句话，证明大姐到我们地球来过。
1: 哪句呀？
2: 大姐说，哎呀，七妹，姐姐也是过来的人了。
1: 这什么意思？
2: 那就证明大姐过来了一次，因为当时没落上户口又跑回去了。
1: 嗨，到他这都新鲜了。
2: 七妹，您为什么要下凡？
1: 哎，
2: 七仙女说：“你看，嘟儿吧，大才，看小伙子， 勤劳可爱，本身有忧愁，下凡结婚，解决他负担，多好。

0: 啊。
1: 大姐一听，好啊，
0: 嗯，
1: 小妹妹处理个人问题正确，代表身边的群众给予支持。
0: 怎么支持的？
1: 赠她一支难香。
0: 这有什么用啊？
1: 你听这个名词难香，
0: 嗯，
1: 你有困难的时候得点着香，
0: 哦，
1: 等于是发出呼吁，那个时候身边的群众对你进行援助。
0: 太好了。
1: 齐仙女接过来很受感动，马上向姐姐们表态。
0: 怎么说的？
1: 谢谢姐姐们对我的支持，我绝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希望，请你们放心好了，我此次下凡一定要照顾好董郎，管理好家庭，我要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带好青年点儿。
0: 哎，等会儿吧啊！
1: 青年们的收入是什么意思？
0: 我说那时候有青年点儿吗？
1: 当然，那个时候没有青年点儿。我想，齐仙女和董永那么年轻，当时有个青年点儿，两口子多来钱儿啊！
0: 他净琢磨那钱了。
1: 把香接过来
0: 啊！
1: 七仙女唱一句，来个特写镜头下凡。
0: 怎么唱的？
1: 半谢大姐你的好心肠，送我下凡真难安详，多谢大姐把人间去，嘚隆嘚咚，嘚隆嘚咚，个里个隆，个里个隆，个里个隆咚，嘚隆咚。
0: 小伙儿，您等会儿吧。
1: 怎么意思？
0: 不是你这木偶啊？
1: 啊，你看你没看那影片？
0: 怎么的？
1: 七仙女特写镜头完了，紧接着有个白绳。
0: 哦，
1: 绳上就是木偶着装，跟七仙女一样。
0: 嗯，
1: 由上往下来，后边一撤景片，我们在银幕上看。
0: 哦，
1: 就是七仙女下凡。
0: 哦，这么回事啊？
1: 七仙女来到地球上着急了。
0: 着什么急呀？
1: 找不着董永了。
0: 怎么找不着了呢？
1: 有山有树有房，把董永挡着了。七仙女可急了。
0: 呵，
1: 找不着，这不白来一趟吗？
0: 嗯。
1: 哎呀，老董哪儿去了？
0: 老董啊？
1: 不是，那是老太太。
0: 呵，
1: 远处哪有人呢？远处。
0: 嗯。哎呦，您等会儿吧啊！我说这七仙女是猴啊！
1: 七仙女太着急了，着急急得抓耳挠腮，得跟猴似的。
0: 嗨，那也不至于这样啊！
1: 就在这个时候，董永二次上场，唱一段慢板，拿着雨伞。
0: 嗯，怎么唱的？
1: 好美啊！

0: 这就来了。
1: 来了不行。
0: 怎么
1: 呢？齐宣你把这必经之路给挡住了。
0: 挡住干嘛呀？
1: 心里话好告诉董永。
0: 怎么说的？
1: 齐宣女说，哎，哥们儿。
0: 哥们儿啊。
1: 啊，唱词就那么写的。
0: 怎么写的？
1: 大哥休要，大哥那不叫哥们儿吗？
0: 没成哥们，那就得说大哥。
1: 也行。
0: 什么叫也行啊？
1: 大哥，我是远处投亲，亲友不在，孤孤单单不好回去了。
0: 哦，
1: 看你这个人勤劳可爱，想跟你结婚，你同意吗？
0: 我这得明说了。
1: 董永说结婚倒行，那个我太穷，没有经济基础。
0: 就这么说的？
1: 没有，唱词反映的。
0: 怎么唱的？
1: 我上无天瓦之身体，下无寸土立足基。听见没有？
0: 哦，
1: 上无天瓦，下无寸土。我连房子都没有，
0: 多穷啊！
1: 你跟我结婚能行吗？齐仙女很不高兴。
0: 那能高兴吗？
1: 讨厌。心里话，我爱你忠厚老实，你跟我提房子干嘛？嗯，房子房子的，同意就结婚，不同意就算罢了。挺大个子，穷嘚瑟。
0: 嘚瑟呀！
1: 你不同意，你就明开说不同意得了呗。你在这儿几个浪几个浪的，好劲的这个啊！八个月路三兵的心叫的连小子哥哥，
0: 你等会儿吧，
1: 小子哥哥，
0: 我说这七仙女还说日本话呀？
1: 啊，七仙女是神仙的，哪国话都会说呀。
0: 嗨，到她这儿都新鲜了。
1: 为了嫁给一个称心如意的好丈夫，七仙女表态，
0: 哦，
1: 不要彩礼，免得她拉外债，最后过不着好日子。
0: 多好啊，
1: 我不要彩礼。
0: 就是
1: 由于两个人情投意合，结婚以后你看
0: 怎么的，
1: 齐仙女是努力生产加倍的工作。
0: 怎么知道啊？
1: 一宿之

0: 十匹锦缎，
1: 对，有这么个镜头，
0: 数量之多，
1: 嗯，
0: 色调之美。董永一高兴，赞美娘子几句。
1: 怎么赞美的？
0: 一见锦缎色色鲜，娘子手艺有才能，你织蝴蝶，蝴蝶成双对，织鸳鸯，鸳鸯对成双。娘子你手艺好，娘子你手艺精，莫非你是织女心？
1: 嗯，好。
0: 你说好在哪里？
1: 他说我像织女星，就这句好啊。
0: 你什么星？
1: 织女星啊。
0: 说话这个地方别晃，晃的劲头大了，掉台底下不好找这玩意儿。
1: 嗨，我这脑袋那么不结实啊。
0: 谦虚点，织女星。
1: 就是。
0: 小伙子外形还真不错。不，你比织女星多少还差点。
1: 也就差一点儿。
0: 哎，别灰心，你也像星。
1: 我像什么星啊？
0: 你也就半夜了十二点，突然间由东南出来，滋溜扎西北，踪迹皆无的那颗
1: 什么星？
0: 贼星。
1: 嗨，
0: 锃光瓦亮，夺人耳目，他就那颗贼星。
1: 我知道，不就是贼亮贼亮的吗？
0: 对呀，要不能叫贼亮吗？
1: 让大伙儿看看我们俩谁像贼星啊。
0: 什么意思？
1: 就这脑袋都够5000度了。
0: 你说我这脑袋亮，
1: 就是啊，
0: 给你认识不上去。
1: 怎么回事？
0: 这不是单纯的亮，
1: 那是，
0: 这是我对电灯的支持。
1: 嘿，好嘛，什么词儿都有。
0: 董永一想，有这样的好娘子，有奔头了。
1: 哎，
0: 3年长工期满，应该感谢我这位大媒人。
1: 谁的媒人呢？
0: 槐荫树。
1: 哦，就那棵大树啊。
0: 结婚的时候，董永说：“槐荫树，槐荫树。”我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闭眉，你开口讲话。
1: 对，
0: 七仙女拿扇子一扇，随着音乐的响声出来个大脑袋。这个头型，那个槐荫树什么样？就这模样，你看像不像？就这个，
1: 这
0: 啊，
1: 太可气了！我就你说的那模样啊。
0: 这你也别难过，我要不这么加工，你还没那模样漂亮。
1: 嗨。合着我这长势也太惨了。
0: 槐荫树是个不出场的人物。
1: 对，
0: 这就根据他这大红梅办理完了，他也就不啰嗦了。
1: 哎，
0: 所以他这词句写的简练而通俗易懂。
1: 怎么写的？
0: 头一句唱词，槐荫开口把话题，紧接着重叠句把话题压，语助词上一甩腔，出现这大脑袋下巴一动，跟他发音一样。
1: 不错。
0: 要求这个伴唱者声音浑厚，吐字清白。
1: 这演员可不好找啊。
0: 现在不困难。
1: 怎么呢？
0: 我会。
1: 哦，您就会这段？
0: 不但会，闭着眼睛跟上银幕那槐荫树一个味儿。
1: 不是，那错不了。您给唱唱怎么样？
0: 您给鉴定鉴定。
1: 哎，您给来了。
0: 槐荫树。
1: 嗯，
0: 队长。

0: 当。跑调了，
1: 我听着也差味儿了。
0: 这好像东北的二人转，
1: 就是二人转
0: 啊！我说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这个调子啊，
1: 好嘛，
0: 因为我会的曲调太多
1: 啊，
0: 往往音符一接近呢，它不由己自动的蹭蹭的串调。
1: 哎呦，你可千万别串调，好好找找吧。
0: 克制克制克制。
1: 哎呀，找一找。
0: 我没出现过这个情况，你看今天气不热，把我急出汗了。
1: 往哪擦呀你？
0: 啊，这
1: 好，
0: 太急了，太紧张了，今天。
1: 紧张什么呢？
0: 从音符上找找啊。
1: 哎，
0: 怀是怀瑞瑞啊。
1: 哎，
0: 就是二啊。瑞都了。哎，还找着了。
1: 好嘛，这位太吓人了。老师您唱吧。
0: 可找着了，你听啊，像不像那怀玉树啊。
1: 哎，
0: 欢迎开口吧，花皮呀。动那个龙，啊啦，花。

0: 接下来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的是由刘国平和汪玲花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中的选段《妻女休书》。
1: 吴氏三客一道，七公主嗖嗖上天。

0: 人说你是半天八宝男儿汉，妻子我是天上一天仙，南天门上火光仙，
1: 替女归天。
0: 哎，伯父爹在大楼边，伯父爹在。

秋书信不习惯瞧，中头楼有的文房四宝，萝卜面要种植当作养好，中头楼有纸如火是好，萝卜面结罗裙当作纸条，寒心肠哎。

0: 新配《女驸马》《红楼梦》《黄梅戏》三部经典将再度唱响深城。70年前，严凤英与王少舫在上海唱响《天仙配》，让黄梅戏一举成名。70年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开启2024年全国巡演，将上海作为首站。严凤英与王少舫合作演出的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剧照1954年。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王少舫来到上海，参加华东地区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大会上合作演出《天仙配》。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何云演出的《小乔出嫁》的第二场《劝和》。

0: 晓得这是什么地方吗？
1: 我晓得啊，这个是杜杜府啊。
0: 小的地方把你闯啊！
1: 哎，
0: 当时你家菜园子。
1: 我是来找小乔的。
0: 小乔，哎，你是？
1: 我是王小乐老婆。
0: 哦，王小乐老婆，去。
1: 站住！
0: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
1: 通，
0: 大胆的通，竟然擅闯杜杜府！
2: 我还得我老婆进去呢。
0: 你老婆是谁啊？
2: 我老婆是谁？爷，你还把我问到这啊？哦，那哈，正叫他王小乐的老婆。
0: 王小乐的老婆，那是近的爹。
2: 爹，王小乐老婆能进？王小乐么是不能进噻。
0: 耶，这王小乐老婆能进，王小乐怎么就不能进呢？进去吧。耶，人呢？这王小乐老婆能进，王小乐怎么不能进呢？这王小乐不能进，那王小乐老婆怎么能进呢？这王小乐老婆能进。
1: 小姐姐，你怎么了？
3: 他打我。
1: 哪个打你啊？
3: 王小乐。
1: 什么？乐果打你，搞反了吧？
3: 小乔，你快看是！
1: 哎呀，乐果这次真的起了包子胆了。
3: 小乔，
2: 包子胆没起，毛酒喝了八两。
1: 乐果，我叫你杀酒桶，叫你杀酒店，叫你杀酒桶。不巧哦，主公和周郎他们正在那边商议郡国大事呢。

既成一命，否则大罪，危机难止。刘备退逃，更收降大元张衮水军，精通。

0: 好孟德，他是名正言顺汉丞相。
1: 谢天子命诸侯执掌朝纲，
2: 灭袁绍，征完黎平，扫薛，
0: 把刘备免得过几分。

0: 从今因祸能小。
1: 你我想滚滚诸公断的好剑神。

0: 郎，我心一决与曹泽拼死一战，但杜甫文武又再敢言相者，有从此案。周瑜
1: 臣在，
0: 今命你为三军大都督，臣仆为辅。
1: 在，
0: 率我将士破进曹泽，
1: 与少安帝。
0: 破曹

0: 爷，怎么不吵了喂？哎爷，爷怎么不吵了噻？
1: 他们不吵，我们两个吵。姐姐，姐姐，
0: 你不要以为在小乔这里，我就不
1: 打。姐姐是吧？乐姑，哎，你打，哎，你打，乐姑，
2: 我打。
1: 你今天是怎么了？
0: 你问他，
1: 问我，未曾抬头飞起掌，也不。

0: 有喜有恨才想你妈，
1: 妈的我头皮直发毛。

0: 宝宝？什么宝宝啊？
1: 他有了！
0: 啊！我的个亲娘哎！你怎么早说呢？哦，哎，总是那个玩侠乐不好，我帮你打他啊！我帮你打！
1: 我回去啊，再找你。

0: 小强，姐姐听你的。
1: 我也听你的。我有宝宝了。我有宝宝了。
2: 你啊，姐姐来了。
0: 哎呀，妹夫。
2: 这位是。
0: 这位是你姐夫。
2: 姐夫？
1: 哎。哎呦，哎呀，大人，我客气，我客气。哎，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呀，坐坐坐。
2: 哎
1: 呀，
2: 哎，这这这，不客气，不客气。
1: 哎呀，妹夫啊，那个军国大事看得怎么样了啊？
0: 哎呦，军国大事关你小老百姓我是谁？
2: 不，还真与他有关。为敌曹操，凡我动武顶撞都要阵仗入伍。啊，我想姐夫也在阵仗指令。
3: 接下来呢，我们请您再来听一段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演唱的《天仙配》中的选段《含悲眼泪往前走》。

一入冬，地处大别山区的宿松县指缝乡南冲村就显得冷寂，村民们没事都窝在家里避寒。但在11月27日下午，村里渐渐热闹起来，20多名村民聚集在文化广场的祭台旁，等待着好戏开场。橙黄橘绿，管弦之雅，清音悠扬，将墙头、屋脊、树梢涂抹上一层暖意，村庄迎来闹嚷嚷的冬日消闲时刻。一是做个布衣官，二是不贪一文银，三是忠心为百姓。文澜词保留剧目原创经典小戏，盘香悠悠唱响。台上唱的热闹，情真意切，如泣如诉；台下听的热闹，悲喜交织，鼻酸泪流。一，文澜词因剧种主要声腔为文词和南词而得名。这个稀有剧种已在皖、鄂、赣等地流行300余年。距离宿松县城10公里左右的左坝乡龙门村于松兰屋场，相传是宿松文澜词的发源地。清朝中叶，文澜词流入宿松，与当地的灯会歌舞、民歌小调、断丝弦锣鼓等民间音乐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腔调戏韵。清朝有诗写道：“翁操四湖桂树下，书弄于鼓唱丝架。妇孺入迷文澜词，月落西山不归家。”文澜词当时的演出形式、伴奏乐器以及观众打心眼里的喜欢跃然纸上。1931年，民间艺人于正兴在于松兰屋场创建宿松第一个文澜词戏班，而后宿松、徐岭、阜兴等乡镇的文澜词剧团也相继成立。民间流传的曲艺转化为舞台上的戏剧，承载着方言声腔的首演身法部代代传承。2006年，宿松县文化部门搜集文澜词声腔艺术相关资料，申报入选安徽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文澜词被收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74岁的高荣生是文澜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20多岁时就关注文澜词，这些年来陆续收集整理了众多文澜词的资料，并创作改编了多部文澜词大小剧本。文澜词传承创新，它是历史的见证人。文澜词又被称为黄梅戏的姊妹腔，如今黄梅戏发展成全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妇孺皆知的戏曲奇会，文澜词的发展则显得暗淡许多。高荣生说，究其原因还是文澜词老了，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二，古曲传韵唱新声，老树才能抽新枝。在宿松县黄梅戏剧院的排练室内，文澜词大戏《云楼会》正在紧张排练中。这场戏是县里重点文化支持项目，我们前前后后准备了1年多，准备12月份首演，期待能得到观众喜欢。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听由董嘉玲演唱的红梅戏《琵琶记》中的选段，文章误我，我误妻房。

在今天徽声晚运的板块中，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安徽省地方剧团的青年演员戴冰、李杰、程小军演唱的四周戏卢剧黄母戏的联唱《白蛇传》的选段。《白蛇传》是中国戏曲名剧，最初的故事是来源于明朝冯梦龙写的《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1950年的时候啊，田汉将传统的神话剧《白蛇传》改编为25场的京剧《金帛记》。1953年再一次修改剧本，恢复剧名为《白蛇传》，突出了反对封建主义的主题，发展了故事的神话色彩，唱词流畅优美。现在常演的京剧《白蛇传》都是按田汉本演出。全国几乎所有的剧种，甚至包括木偶戏、皮影戏，都有《白蛇传》的演出。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戴冰、李杰和程小军演唱的四周戏卢剧黄梅戏的联唱《白蛇传》的选段。

0: 喜，叫何名啊？
1: 我素贞。
0: 原来是白小姐，小生之下有礼了。
1: 有礼。

0: 如此说来，你我都是苦命的人哦。
1: 多好的体质呀，惹得我们小姐伤心重、
0: 都怪小生不好，快往小姐请。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听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青年演员袁伟演唱的黄梅戏《风尘女画家》中的选段《忽听琵琶诉幽怨》。

0: 您是相声表演艺术家。
1: 哎呦，不敢这么说，一般演员。
0: 不是，您是名演员。
1: 嗨，反正观众认识我的多。
0: 马季是不是？
1: 我说您什么眼神啊？
0: 不是您
1: 谁马季？
0: 马老师。
1: 什么马老师啊？
0: 您
1: 俺错了。
0: 您是？
1: 我姓刘。
0: 刘季。
1: 刘季干嘛呀？刘姓什么什么季呀、啊？
0: 您叫什么季？
1: 刘洪怡，跟季没关系。
0: 您是名演员，
1: 谈不上。
0: 我跟您不是一行业。
1: 哦，您不是相声演员。
0: 哎，我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
1: 嚯，那是高等学府啊！
0: 于魁智
1: 啊，
0: 知道吧？
1: 知道啊，唱老生的。
0: 李素丽，
1: 您说售票员。
0: 售票员干嘛、
1: 啊？劳动模范，啊，
0: 李素胜，
1: 哪有个李素胜？
0: 李国胜，
1: 李国胜，李国胜，那是我们今儿的评委。
0: 李斯特，
1: 什么李斯特？
0: 李，
1: 您甭想了，您、
0: 啊、
1: 想不着，您说是李胜素，
0: 于魁智、
1: 啊，
0: 李胜素，
1: 啊啊，
0: 我们仨一宿舍。
1: 不，不是您这像话？您跟人住一个宿舍呀、啊？
0: 小时候啊，
1: 小时候也不成啊。那这李胜素女的，
0: 岁数太小了，
1: 嗯，
0: 没留神看男女。
1: 嘿，好，净留什么神在这儿？
0: 我呀，学的就不是京戏。
1: 那你学什么呀？
0: 黄梅戏
1: 啊。
0: 我是个蛋。
1: 等会儿我学习。你是什么？刚才
0: 我蛋。
1: 你还别说，还真像。
0: 能看出来吧，都挂相声演员
1: 是不是？
0: 嗯
1: 嗯，您是鸭蛋、松花蛋、鹅蛋，您什么啊？
0: 你饿了吧？
1: 怎么了？
0: 蛋您不懂啊？
1: 什么怎么个蛋？
0: 老师给分的呀。
1: 哦，
0: 老师一指这孩子，
1: 嗯，
0: 你挺漂亮的，你就生，
1: 唱小生。
0: 一指这孩子，你大脸盘，
1: 嚯，
0: 你净，
1: 我唱花脸了。
0: 最后一指我，
1: 怎么着？
0: 你算个蛋。
1: 哎呀，说明这老师太疼你了。
0: 我说你算个蛋。
1: 嘿，他还还嘴了。好嘛，
0: 老师就解释
1: 啊啊，
0: 解释说这个蛋呢是蛋角儿。
1: 哦，
0: 蛋角儿有很多种
1: 啊。你是什
0: 有什么花蛋啦，
1: 嗯，
0: 刀马蛋啦，
1: 啊，
0: 是不是有这种彩蛋啦？
1: 是啊，
0: 啊、
1: 嗯，你是什么呢？
0: 我松花蛋，
1: 你看得出来吗？
0: 啊
1: 啊，您是这西黄的，是不是？
0: 那你还是饿了？
1: 不，谁饿了？有松花蛋这行当吗？
0: 宫花蛋，宫、
1: 哦、
0: 花蛋，
1: 专宫花蛋。
0: 对，宫花蛋。
1: 哦，那太好了。
0: 嗯，
1: 哎，这么着怎么样
0: 啊？
1: 今天呢，你看电视台，
0: 嗯，
1: 请了这么多的评委，这么多的观众
0: 啊。
1: 你展现展现，把您学的这个黄梅戏，您给来一段怎么样？
0: 唱一说
1: 怎么样？各位，咱没听过他唱，让他来来。哎，你看，
0: 我给您唱一个黄梅戏里头代表剧目，
1: 什么呀？
0: 天仙配。
1: 哎呦，好戏啊！
0: 天仙配，
1: 好戏，
0: 是不是？
1: 嗯，
0: 我得穿着装过唱吧。
1: 穿装过，穿着装过就给你烧了。穿装过干嘛呀？
0: 唱戏穿的寿衣，
1: 这还是死人穿的呀？
0: 唱戏穿那个大花褂子，
1: 大花褂子
0: 前头一煎饼，
1: 是煎
0: 后头一披子。
1: 嗨，人家呀、啊、穿的叫行头，
0: 我就得穿着那龙头上吧。
1: 这龙头您穿不上了？
0: 怎么了？
1: 我们那驴带着龙头啊，上门头沟拉煤去了。
0: 怎么还有驴呀、啊？唱戏穿的龙头，
1: 龙头啊，那叫行头。
0: 我说行头怕你不懂啊？
1: 哎，嘿，还老有我不懂啊？
0: 不是唱戏得穿着这个行头唱吧？
1: 对，没有，没有，您就素身唱，
0: 就这么光着唱了，
1: 光着也不成啊？
0: 就这么唱了，
1: 就这样。
0: 你们这儿有那个什么吧？
1: 什么呀？
0: 我那个吹鼓手吧？
1: 吹鼓手，
0: 坐边上这一吹，哒哒啦哒哒，就那个。
1: 再来一打翻的，
0: 翻的
1: 来俩穿校的，
0: 这坐边上那吹鼓手啊？
1: 那叫吹鼓手乐队。
0: 对，有乐队吧？
1: 乐师
0: 有吗？
1: 没有，
0: 没有乐队，
1: 没有。
0: 那完了，
1: 怎么了？
0: 当初我们在那哪儿？
1: 在哪儿？
0: 英国悉尼百老汇。
1: 不，好吧，这什么地方？这是，这您说准了哪儿？到底是
0: 英国悉尼百老汇啊？
1: 这是仨地方
0: 巡回演出啊？
1: 哦哦，感觉都去过。
0: 您知道那个乐队多少人吗？
1: 多少人呢？
0: 148人。
1: 嚯，大乐队，
0: 还有十二个回民。
1: 不，我说您怎么连回民都知道啊？
0: 我管发盒饭。
1: 嗨、哦，就管人发盒饭呢、啊。哎，这儿没有，
0: 没有乐队，
1: 没有，
0: 那就这么唱了。
1: 可不就得唱吗？
0: 那您得帮个忙。
1: 这有我什么事儿啊？
0: 你看，夫妻双双把家还
1: 啊，
0: 再个天仙配
1: 啊，
0: 两个人。
1: 对，
0: 咱们唱哪折？您知道吗？
1: 唱热闹的，
0: 热闹
1: 的那场
0: 拜树，
1: 拜树，
0: 嗯嗯，
1: 唱拜树那场。
0: 对对对，拜树，我呢、嗯、
1: 啊，
0: 就是反串，演那个七仙女。
1: 你
0: 啊，
1: 哦，
0: 您呢？
1: 我来谁？
0: 您反串董永。
1: 我来董永。
0: 您反串一董永。
1: 这董永不用反串，
0: 啊？
1: 董永还用反串啊？那是小生，就是男的。
0: 您是男的，
1: 废话，说的半天话，我连男女你都看不出来。我是男的，我来董永小生，
0: 咱们就唱拜树这一折。
1: 拜树这一场、
0: 嗯，
1: 您真会挑戏。
0: 怎么了？
1: 这场里头没你的唱啊，都是我唱、
0: 啊。怎么没有啊？
1: 啊，
0: 你唱完了唱一大堆
1: 啊，
0: 最后我有一句唱啊。
1: 哦，我唱一大段，您才唱一句啊？
0: 我这一句就管着你那些句呢，比你那些句都强啊。
1: 我看来这能力是不小，
0: 哎，
1: 得，听您的
0: 啊，
1: 那你就这么唱啊。
0: 我得简单的化化妆，把那个七仙女那感觉得找着。
1: 哎，这倒是，
0: 是不是？
1: 您化化妆吧，要不然这站这儿，他演七仙女，是不是一根头发没有？你这玩意儿我瞧着晃眼，你这不留神一瞧的，我把词儿忘了。你说是他错是我错呀？对不对？还让他化化妆，化出妆来就好看了，啊？您看这个过戏，人家唱戏的化妆啊，时间长了。没有半个钟头四十分钟化不上，相声演员化妆用不了那么长时间，一会儿就得。但是扮出来您看着准得漂亮，您看这，哎，化完了吧？我说这谁带来的这是？啊？我说您
0: 看我像不像那个
1: 谁呀、啊？
0: 阎凤英。
1: 您像谁？
0: 阎凤英。
1: 哎呦，我瞧您阎凤英您不像。
0: 那我像
1: 猫头鹰，
0: 你像老家贼。

0: 有您这样的严凤英吗？
1: 演员开玩笑啊！
0: 啊，不是哪里开玩笑，您这确实这形象比人家是差不多，
1: 差不了多少
0: 啊，差不了多少。
1: 咱们现在就开始，
0: 就开始了
1: 啊！
0: 那我开始进入角色了。
1: 您就是现在就是这个董永了，
0: 我董永了，
1: 就是七仙女了
0: 啊！好嘞，好嘞，好嘞，那我来了啊！
1: 嗯。

两字身怀有了孕，东家有了后代根，夫妻双双会要去

0: 你这什么响动？这是
1: 怎么了？
0: 你吓我一跳！
1: 我这不高兴吗？
0: 你高兴不成啊？我唱完这段，这回该你接唱，
1: 该我这句了
0: 啊！
1: 你再来一句，再来一句。
0: 我还来一句。
1: 嗯，
0: 拜谢拜谢多拜谢，
1: 什么词儿？
0: 哎嗨，说了半天什么词儿你不知道？
1: 嗯，
0: 就这么一句
1: 啊。
0: 妻女一旁泪干襟，
1: 妻女
0: 别忙啊。我唱完了，你再接唱。
1: 来来来，唱吧。
0: 拜，我拜三回了，这么会儿。拜谢，拜谢多拜谢。
1: 就这儿唱。
0: 哎，别问呢。唱，
1: 妻女一旁泪沾襟呐。
0: 不是，你要仔细地听啊，有点刘欢的味儿。啊，两次你也来拜上一拜
1: 啊，东郎，
0: 嗯，
1: 为妻不拜也罢，
0: 因何不拜呢？
1: 因为我怀着双胞胎呢。
0: 哎，去你的吧。
2: 下面我们首先请您来听由黄兴德演唱的黄梅戏《风尘女画家》中的选段《赠怀表》。

0: 思。
1: 心有信仰，前赴后继，为理想变现实河西捐躯。5月14日晚，广州市蓓蕾剧院。当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青年演员袁媛用黄梅戏的婉转神韵唱出革命者的铿锵誓言，偌大的剧院里顿时响起雷鸣般的叫好和掌声。黄梅花开，湘洞班区。当晚，袁媛携黄梅戏《共产党宣言》参加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现场竞演，凭借精湛的表演和出色的唱功，展现黄梅戏守正创新的艺术魅力和新时代安徽戏曲人才的风采实力。这是一部在广州演广州市的黄梅戏。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共产党员林宇飞被捕入狱，面对百般利诱和死亡威胁，特别是面对因不明真相而关押审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以对革命信仰的忠贞不渝和舍生忘死的精神气节，播撒革命火种，教育年轻一代，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伟大的《共产党宣言》。作为安徽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创优秀剧目之一，黄梅戏《共产党宣言》根据同名话剧改编，先后登上合肥、上海、深圳、武汉等地舞台，曾获得第17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优秀的剧目总是期待优秀的演员。96岁开始接触黄梅戏，13岁考入安徽省艺术学校黄梅班，17岁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从艺20多年，远远打下了扎实的表演功底。从《天仙配》的七仙女、《女驸马》的冯素珍，到《孔雀西北飞》的刘金枝、《遍地月光》的多多，近年来，远远扛起一系列传统和新创剧目的主演重任，积累了丰富的舞台实践。林宇飞这个角色注定要落在袁媛的身上。此前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打造《江姐》《青春作伴》两部红色题材黄梅戏，袁媛均在其中挑大梁。导演童薇薇接到剧本，看到袁媛的第一眼就对这部戏充满了信心。袁媛的气质和唱功非常契合《共产党宣言》中知性坚贞的共产党员形象，童薇薇说。在排演的过程中，袁媛非常刻苦，长时间的跪戏导致膝盖青紫，常常半天都站不起来。自2021年3月首演以来，《共产党宣言》在全国多地巡演37场次，收获观众好评如潮。袁媛认为，相比传统戏的柔美，现代戏更铿锵有力，需要演员结合黄梅戏的表演特色，在柔美中体现英雄人物的刚毅。对于我来说，饰演林宇飞是一次全新的创作过程。梅花奖竞演中，袁媛不负众望。本网讯日前，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1956年版黄梅戏经典电影《天仙配》4K 修复版实现首映。该片由安徽电影集团携手上海电影技术厂联合修复，超清细腻的画质，清亮通透的原声戏韵，温润隽永的经典叙事，让老光影跨越70载岁月尘埃，以崭新姿态重回大众视野，展映现场收获业界专家与观众的高度赞誉。1956年版黄梅戏电影《天仙配》是中国电影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戏曲电影佳作，艺术地位独特，影响力跨越时代，辐射海内外。该片根据董永与七仙女的经典爱情传说改编，黄梅戏一代宗师严凤英、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王少舫联袂主演。影片大胆突破传统戏曲城市化表演范式，弱化舞台套路，强化东方诗意意境，同时充分运用早期电影特技手法，唯美呈现仙女凌空翩跹、怀孕术、开口传音等经典桥段，让戏曲之美与电影叙事深度融合，开创了中国戏曲电影的全新审美形态。影片上映后风靡全国，更深刻推动了香港黄梅调电影的蓬勃兴起，在中国戏曲电影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技术团队以修旧如旧、焕发新生为修复原则，采用行业领先的技术修复加艺术还原双轨体系，对1956年版《天仙配》进行全片逐帧高精度 4K 数字化修复，精准修除原版影片经年留存的划痕、脏点、抖动、噪点等画面损伤，声音方面则完成全新 5.1 环绕声道重置，同时最大程度保留原版影片的镜头风格、时代质感、表演神韵与纯正黄梅戏唱腔味道， 在科技换新的同时，完整守护经典作品的艺术本色与历史原貌。接下来，万户双方将对标 4K 修复版《天仙配》，携手完成电影《女驸马》《牛郎织女》4K 数字化修复工作，并呈现给观众。
0: 来，
2: 继续来
0: 听歌啊！
2: 来一首《黄梅戏》吧。
0: 哎，黄梅，这歌曲的名字就叫《黄梅戏》。这演唱者呢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位音乐老师。
2: 哎呀，
0: 音乐老师，
2: 必弹高雪啊！
0: 对，我们最早的一批新晋歌神、资深歌神，
2: 啊、
0: 记得吧？
2: 对，对
0: 啊
2: 对，
0: 是钢琴老师。
2: 对，他是个人的原因啊，完、
0: 啊、
2: 了一直没有参加我们的节目。
0: 然后有
2: 出山了啊！
0: 哎，后来在六一特辑的时候。

0: 哎，发现一个问题没？
1: 发现什么问题了？
0: 这个碧潭飘雪唱歌没有以前的气息足了耶，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主要是怕动了胎气啊。
1: 对，确实是有原因的
0: 啊。
1: 刚才我说了，人家是因为个人的原因啊。
0: 对对对，要生小宝宝了
1: 吗？对，要生二胎了。
0: 对对对，挺好，
1: 先恭喜一下、啊、
0: 哎，这个然在这个群里说，这不要太大力的唱歌、
1: 嗯、对哟、
0: 啊、哼唱就可以了。
1: 对，我们也想提醒一下啊，
0: 是是，
1: 所以就这个力道就可以了。
0: 嗯，这还不错呢。我们办公室也有一位那个准妈妈，就歌都不唱了，嗯，就是怕这气息不够嘛。啊，
1: 嗯，但是喊声挺大呀、
0: 啊，
1: 训她老公那家伙往的、啊、
0: 那不、嗯、那是一种威慑。
1: 笑笑爹说：“这是流行和黄梅戏结合的歌，哎呀，挺有味道的。哎，我记得这歌以前在节目中放过呀，是吧？黄梅戏这首歌
0: 哦，对，以前
1: 可能是别人唱，
0: 别人唱的，
1: 对对对、
0: 啊，那是早期了。
1: 嗯，
0: 就是我们那个嘉哥、涛哥都是歌最早的时候。
1: 嗯、
0: 其实这个碧潭飘雪也是我们最早的一批、
1: 嗯、
0: 歌神。
1: 嗯, 嗯
0: 啊，当时也是给我们节目带来了很大帮助和支持啊。
1: 嗯”嗯，粉条说了啊、
0: 嗯、
1: 其实啊我一直觉得不提意见评论呢、啊
0: 嗯、
1: 不是好评论。
0: 嗯，
1: 但是这首歌唱的吧、
0: 嗯、
1: 我词穷啊。
0: 嗯，就是那你到底是想说呀还是不想说呀、
1: 就是、这首歌那意思他挑不出毛病
0: 啊。是这那就是
1: 表扬，
0: 那、就是、
1: 这就是一种变相的表扬。
0: 那就是表扬了。好好好，哎，
1: 他们春秋老师说了啊、
0: 嗯、
1: 优美动听如春风，拂去悲伤美柔声。
0: 嗯，
1: 听押韵，听押韵。
2: 黄梅戏《天仙配》是黄梅戏的传统经典剧目，剧中有很多唱段是广为流传。接下来就请欣赏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王少舫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选段。

0: 在实际。
1: 者程琳报道。
2: 昨晚，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携经典剧目《天仙配》在天蟾逸夫舞台上演。此次演出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袁媛和国家一级演员赵张伟担纲主演，分饰剧中的七仙女和董永。两人也将凭借该剧参评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黄梅戏是安徽文化的金名片，《天仙配》是黄梅戏早期积累。

的36大本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整理改编，于1953年首次搬上舞台，至今已有70多年。1954年由严凤英主演，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天仙配在上海参加华东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轰动全国。1955年电影天仙配在上海问世，名扬海内外。在黄梅戏的崛起和发展过程中，上海为黄梅戏从地方小戏走向影响全国的五大剧种之一提供了重要平台和文化给养。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在今天辉生晚运的板块中，我们为您安排的是由再分剧院的青年演员巫美莲演唱的黄梅戏《西楼会》的选段。再分剧院的青年演员巫美莲，她曾经是全国寻找七仙女大赛的总冠军，她的嗓音珠圆玉润，甜美清澈，是黄梅戏中的实力唱将。巫美莲的身段柔美，气质温婉，主攻闺门旦。她曾经在黄梅戏《女驸马》《天仙配》《罗帕记》《莫愁女》等知名剧目中担纲主角，她深受全国观众的熟识和喜爱。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再分剧院的青年演员巫美莲演唱的黄梅戏《西楼会》的选段《乔装送茶上西楼》。

0: 丞相面前咒余活孙权孝儿替师对手，丞相朕乃敬天为地之才，神鬼莫测之己呀。
1: 丞相，小曹他只身一人到大营来了。

0: 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美丽。
1: 你也和我想的不一样哎。我不晓得你会作诗。
0: 作诗？
1: 铜雀、排妇，还有你个子也不高哎。
0: 哎呀，你小的时候应该见过我呀。
1: 记不得了。
0: 我可从没有忘过你。
1: 这真的是你共达动物的理由吗？
0: 你说呢？
1: 我不知道，可是我来了。

0: 我没想到你敢来。
1: 开始不敢，以为做狼，我就敢了。
0: 我嫉妒你的周郎。
1: 你会兑现诺言吗？
0: 什么言？
1: 我来了，你暴毙。
2: 来人呐，传我两令，准备肥牛美酒，全军将士开怀畅饮，庆贺小乔拉人归。

回去吧，要把你那回去吧，要把你那回去就吧，要把你那回去。

在今天名家名段中，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的是由梅花奖的获得者周媛媛和张辉演唱的黄梅戏的经典唱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造人物。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再来听一段由谢军和江李慧演唱的黄梅戏选段《少年相伴，我是一只雁》。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黄梅戏名家杨俊、张辉等为您带来的黄梅戏《孟姜女》当中的《悲壮的婚礼》和《休书梦会》这两段。

姐姐呀。

官官办之子包官不去参，如今国宝将我还，万恩朝战要。

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由马丁演唱的黄梅戏《山伯访友》的选段，南天门钟鼓响，朝拜玉圣。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来听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演唱的黄梅戏《牛郎织女》里的选段，《到底人间欢乐多》。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一段由黄兴德演唱的黄梅戏《风尘女画家》中的一段《呼天琵琶诉幽怨》。

0: 老妹，你疼我的身子啊？
1: 哪个疼你身子的哟？我把身子碰动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疼你的身子，我还不晓得把它放在篮子里头啊。
0: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算我冤枉你着。这个身子碰动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1: 把喜都给我啊？
0: 嗯。
1: 那我哪拎得动哦？
0: 那我送你回去吗？你家住在哪里哟？
1: 我家住桃花店新华城。
0: 哎呀，那你的伢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花耶。
1: 得花有我们。
0: 那背绳子有我。
1: 那走
0: 走
1: 走啊！走哦。

0: 哦，那我走了啊。
1: 哎，你等一下走，我看看我妈妈在哪。我妈妈要不在家的话，我打三个鸡蛋，还有我傻逼一般的奇迹。
0: 好吗？
2: 火红的赞歌，庆祝建党百年，中国戏曲红色经典百集短音频，由全国戏曲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

黄梅戏《党的女儿》是1959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根据上海淮剧团《党的女儿》演出本改编创排。这部剧创新性拓宽黄梅戏音域，以刚毅顽强的艺术表现带领观众重温曾经激励过几代中国人的革命激情。

长征前夕，江西瑞金县革命斗争处在最困难危急时刻，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围剿我地下党组织，女共产党人李玉梅以坚毅的品格和不屈的精神，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下坚守自己的信仰，顽强斗争。她豪气凛然，视死如归，怀着对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慷慨赴义。他那不朽的精神化作满山盛开的杜鹃花，绽放在杜鹃坡上。黄梅戏《党的女儿》中，苏区又成长一支铁红军这一段是严凤英的代表唱段之一，词曲和演唱相得益彰，听来十分酣畅淋漓。

0: 本期由安徽戏曲广播编辑制作。
1: 本网讯9月11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将于9月28日至10月8日举行。9月28日晚将在安庆黄梅戏艺术中心举办开幕演出。今年展演周以“同唱黄梅戏，共赴新征程”为主题，共安排6大板块19项活动，期间18台黄梅戏优秀剧目集中展演，并同步举办6尺向杯全国联结戏曲作品展演、安徽省濒临失传剧种优秀剧目展演、第10届金黄故里石牌戏会、严凤英杯黄梅戏青年演员才艺展示、百场黄梅戏电影展映、宜城处处唱黄梅惠民演出等活动，让群众天天有戏唱，处处有戏看。展演周期间，广大群众有机会走上舞台，成为戏中人。有戏安庆共唱黄梅群众戏曲联赛决赛第5届严凤英杯全国黄梅戏票友会邀请戏迷比拼才艺。安庆市青少年戏曲展演、安庆市戏曲进校园教学成果展示活动、黄梅戏校园课间操展演，组织青少年走上舞台，展现黄梅戏传承新力量。展演周不仅在线下，更走上云端。18台优秀剧目展演将在线上同步直播，白戏云传唱黄梅戏活动将在线上直播约百场，云端有戏网络视听嘉年华活动从9月1日至10月8日在掌上、安庆 APP 等网络平台持续推出黄梅戏短视频作品。展演周还将开展黄梅戏加旅游推介活动，走进上海、南京，推介安庆人文风貌和黄梅戏艺术魅力，持续扩大山水宜城有戏安庆品牌影响力。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计划于9月下旬启动，观众购票观看优秀剧目展演，可持票根免费游览安庆部分重点景区景点。
2: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大师的徒弟许自由老师演唱的黄梅戏小词店的选段《花开花放》。许自由老师秉承了严凤英大师的风格，原汁原味，情真意切。

其中在宋红军、监狱、刑场等场次都有大段唱腔，感人肺腑。说到这儿，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黄梅戏《党的女儿》全场《上山找党》。

0: 你让我走，慧君，我们走。秀英，你不要走，你听我，你不要碰我，你不要碰我。
1: 咦，怎么搞的呀？你出卖了同志，你又出卖了党，你斩血的双手，我血反。
2: 啊，
1: 原来是这样，
0: 慧君，不是啊。

0: 又欠下一笔血债，谁知道他是重罚还是在说谎。
1: 秀英，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不相信你可以。
2: 好。

0: 觉得怪他妈那个马家辉，一个女的到了银皮底下还跑了，害得我们弟兄俩在这受罪。
1: 我看呐、啊，那个家伙就不是真心投降归顺。哎，你也听听那个名字，什么什么马家辉，你他妈是假回顾假投降吗？我看呐、啊，说不定那个女共产党还就是他犯走的。
0: 哎，你莫要冤枉人呐、啊，人家要不是真心，还能下那个大狠心，连打几枪把自己的老婆打死啊？
1: 哎，这倒也是的，
2: 我可舍不得用枪打死自己的亲人嘞。
0: 走，到那边去搜搜。
1: 哎呀，算了吧，算了吧，老兄，你咋不看看呢？啊，那里还有什么东西啊？那么深的草，一个女人不怕，蛇不怕，狼还不怕蜈蚣虱子蛰吗？你呀、啊，回去。去，哎呀，冷了，
3: 走吧。
0: 哎呀，女共产党，我看见你了，你快去了，你跑也跑不掉。
1: 哎呀，算了吧。哎呀，老兄，就凭你这套，你还想得闪人呢？你他妈鬼影子也没有啊！你给我坐到歇着吧。
3: 哎，我说老兄啊，
1: 你说这些个共产党呢，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啊？你就比方说那个叫什么王什么英吧，他偏偏要跟自己丈夫顶着干啊，叫他把名单叫出来，他就是不叫。哎，你说那个名单跟这几个大钱上啊，大不了鸡蛋纸罢了。哎，我真弄不懂这些个共产党喽。
0: 是啊，共产党都是一些怪人，就说是山上的游击队吧，山上那么苦。讲睡睡草窝，讲吃山上粮食少，还得没有盐，这样拖下去还能活啊？
1: 什么不能活？哈哈，就这样他们打起仗来可就像猛老虎一样的。
3: 我说老兄啊，我们得赶紧离开这个地方，要是碰上了游击队啊，恐怕我们两个性命都保不住。哎。

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铜陵艺术剧院演出的黄梅戏小戏《连田赋单开》，由王柱华扮演丹凤，由唐建峰扮演刘月义，由张明松扮演马六，由吴国文扮演中郎。

我同你一义臣，你们都得叫我马大人。今天没有棺材老爷来，我喝两杯小酒去。

0: 叫丹凤，靠种植凤丹为生。我父仲郎在同一驿站服劳役，可三日前已被官员的马病死了，他们偏说是我和仲郎给养死的。仲郎一气之下不想逃到哪里去了，我今天就是来驿站问个清楚。
1: 吵什么东西啊，哪一个拿当铺子喝酒啊，那老子今天都要对你不可。我的个妈呀，这真是一朵花呀，莫不是我要走桃花运了啊？
0: 启文大人，仲郎现在何处？
1: 仲郎，你是他什么人呐？
0: 我是他媳妇。
1: 哎呀，这真是一朵好鲜花插在牛十八，想不到仲郎一夫还不请啊。
0: 大人，
1: 你既然是仲郎的老婆，莫不是来替他还债的？
0: 还债？
1: 他欠了本大人的钱跑了。
0: 跑了？我老不信，在你们驿站服劳役，不仅每天要喂养过完灌菜的马，还要为灌菜们赶马拉车当轿夫，晃了自家的田地不说，一份官银都未曾领过，怎么反倒欠起你的钱了？
1: 你们呐、啊！

0: 是养死的，你们这是血口喷人。
1: 好好好，这我不跟你理论，今天你既然来了，那你不钱没钱有人也行、啊、
0: 大人
1: 大人我过两杯小酒，钱的事啊好说好说。

0: 住手！
1: 我，哎，大人，哎，小见过大人。
2: 大人，大人，我叫当凤，我父中郎在同一丈夫牢狱，他们逼走了我的中郎，现在反倒叫我赔钱。大人，你要替我做主啊！
1: 哎，我大人呢？我听到害怕我。
2: 大人，大人，
3: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马六，
1: 大人。
3: 你先说
1: 啊！是是，大人，你是晓得的，我们铜陵这地方繁华热闹，来窜马歇脚的官员那是多如牛毛啊！
3: 哦，他们都是特意绕道而来，想捞点油水。
1: 他们光临本驿站，小弟总该孝敬孝敬不是？
3: 那你看本大人我呢，
1: 大人。您是坐地虎，当然少不了你的了，都准备好了。
3: 哦，如此说来，本大人我这次没有白来了我。
1: 那是，那是，
3: 那你们孝敬的银两从何而来呀？
1: 大人，这有朝廷拨付的官银，还有让老百姓征收的劳役钱，这都是银子。
3: 比方说那位女子丈夫赔偿病死马的钱。
1: 大人大人大人，这些老是征收银子，这收多收少那都是由我。大人您说了算。
3: 哦，由我说了算。
1: 您说了算
3: 啊。
1: 啊，
3: 哦，
2: 一对狗官。
3: 这位女子，你为何出口赏人呢？
2: 就是要骂你们一对狗官，一对

0: 心的苦，伤心的话，没人呀。
1: 哎呀，小大姐，我家大人他从家走。

0: 是你们逼走了我的中郎，你们还我中郎，你们还我中郎。
1: 哎呦，我的个妈呀，这朵小大姐的心思比圣奖还难，再不就是中郎啊，这没办法收拾了。中郎，中郎，中郎，中郎，
2: 来个来个来哦。
1: 胆父，
0: 中郎，
1: 胆父，
0: 中郎，
1: 胆父，
0: 中郎，你跑到哪里去了？
1: 我告状去了。
0: 告状？
1: 嗯，前日我一气之下跑去告状，巡抚李大人听说了我们同名异字，大为震怒，并下令严除官差，不得故意绕道丛林，一旦发现，将严惩不贷。
0: 哦，陛下还有这样的好官？
1: 是啊，胆父。李大人在严禁驿站向我们老百姓征收劳役钱，并从官银中拨出银两，为驿站买了800匹马，还拨出驸马银，以供驿站开支。
0: 哦，这么说，他就是李大人？
1: 哎，这是我们县令刘大人。
3: 就是，我家大人为了让这驸马银用之不竭，特意在城中各买了100亩田，还让所有在驿站服过劳役的百姓都去。种田呢？
1: 是啊，但不，我还给这些田呢取个名字叫莲田。
0: 莲田？
1: 嗯，我们在莲田种的稻，不但可以喂养管麻，还可以救济灾民。你说这不就是莲田吗？
0: 嗯，这么说，李大人、刘大人他们都是好官，
1: 都是好官。
3: 哎，小大姐。可你刚才还在责骂人家哦。
4: 好官我愧不敢当啊，只是这位女子甚是泼辣，若非中郎前来，我真是八口摸边呐。
1: 刘大人，刚才错怪你了。
4: 哎，这是小事，我呀只怕让百姓们受委屈了。
0: 刘大人

0: 去。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买红薯。
1: 就是，就是。
2: 大人，小女子还有一事相求。
1: 哦，你的众郎已经找到，还有什么事情？
2: 我想在园田边种植凤丹，不知可否？
1: 这是为何呀？
2: 大人。

0: 周兰呐、啊，我呀还要谢谢你呀，
1: 刘大人，谢我么事啊？
0: 周兰，你这一状啊，告得好，告出了民意民情，告出了贪婪腐败。若非你想告，我岂能抓住这蛀虫？
1: 蛀虫在哪里啊？哪一个是蛀虫啊？
2: 你一个是蛀虫啊？
3: 马六啊马六，你狗眼看人，今天我家大人前来就是帮查你鸡蛋猫腻的。
0: 马六，我一战漏洞不出，气压不幸贿赂主求，实乃励志腐败之所，不查你我查的是活人。哎呀，
4: 有
0: 想按在马六管记大郎。
4: 是
5: 大人，
4: 大人，大人。

故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黄梅戏《金钗记》选段，由潘文庆饰演王金荣，吴美莲饰演黄秀英。

接下来呢，我们请您再来听一段由马兰演唱的黄梅戏《姐妹义嫁》中的选段《素梅不该把爹埋怨》。

0: 当徽风晚韵的婉转唱腔邂逅海派摩登的多元气质，当百年黄梅的非遗底蕴碰撞当代剧场的创新表达，一场跨越地域、穿越时空的文化对话就此上演。5月14日至17日，沉浸式黄梅音乐剧《他将登陆上海长江剧场《黑匣子》。沉浸式黄梅音乐剧《他自2025年元旦在合肥严凤英剧场首演以来，已在安徽驻演一年，成为当地现象级文化地标。自首演以来，剧组秉持超听劝的态度持续打磨，升级后的 2.0 版本剧情更饱满，细节更精致，被赞为非遗新生与文化破圈的典范。作品由上海精英文化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联合打造，此次登陆上海，该剧将以360度沉浸式舞台打破第四堵墙，将皇宫、大狱、公主花园等场景巧妙融合于同一空间，让观众近距离观赏演员的细微表情，甚至有机会被随机选为友情客串，沉浸式感受黄梅古韵与现代音乐剧交融的独特魅力。谈及跨界挑战，主演们坦言，从传统黄梅戏转型沉浸式音乐剧，需克服诸多困难。黄梅戏演唱讲究自头自腹自尾的咬字技巧，而音乐剧唱法则完全不同，这种根深蒂固的演唱习惯难以改变，演员需投入大量精力打磨唱腔。同时，传统黄梅戏多为镜框式表演，而沉浸式舞台要求演员打破程式化身段，以生活化的表演贴近观众，感受彼此的气息与眼神，做到真听真看真表演。针对剧中女性情谊与她力量的展现，两位女主演分享了深刻体会。饰演明月公主的魏于瑶表示，剧中女性力量体现在困境中彼此支撑，挣脱命运束缚，成就独立人生，是积极向上互相成就的力量。饰演唐少君的吴娟则将双女主情谊比作闺蜜间的并肩同行，强调这是彼此救赎，照亮灵魂的羁绊，传递出不被定义，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女性态度，与传统女驸马侧重爱情线的表达形成鲜明区别。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周明、马丁、金菊、张丽演出的黄梅戏《打纸》。

0: 去到满洲，去到满洲，大长海呀呀子哟哟呀呀子哟哟，大长海哟。来，咱们便衣旁站，叫声满洲，叫声满洲，你把门开呀，你呀子哟哟呀呀子哟哟，把门开哟，
1: 开门喽。哎呦，来一个啊！
0: 哎，我是毛。哎，慢点，我要说我是毛子才呀，他肯定不开门的。等我来吃个环呢。
1: 哦，我是环梅啊，卖老姑的。三个人一路，结个火起来眼就走哎。
2: 哪三个啊？
1: 哦，姓毛的一个，姓子的一个，姓柴的一个。
2: 姓毛的，姓子的，姓柴的，毛子柴。
3: 哎，你是毛子柴？哎，我不开门了。
1: 哦，大媳妇，今天我给你留宿。哎，你要不相信呐，就把那个梅子火从门缝里递出来嘛。
2: 那你等着，
1: 我等着。
2: 哎呦
1: 我这算是干不来耶，我屁股哦抵着你嘎的香火台，
2: 我叫你不要来你偏要来。
1: 哎，
2: 要是你嘎老不晓得了，又跑到我嘎里是把我嘎是一大金瓜。
1: 哎，你莫哈干了，我老婆把你嘎么东西打掉的啊。
2: 耶，上一回啊把我嘎一个吊锅奶给打碎的。
1: 吊锅奶
2: 啊，
1: 我不是把我嘎那个哎香锅楼赔给你的啊。
2: 哟，打破着吊锅赔个香锅楼有没有哦，三个窟窿又不能转水。
1: 不能转水都赔吧你的吧。
2: 那还有嘞。
1: 哎，还有不动手。
2: 哎，你上回啊把我嘎一个水桶打通了，原来呀是你一姐一个人挑水。
1: 哎，
2: 现在好着要我两个人抬水，我越想越恶心。
1: 哎呦，提起那个水桶哦，我可吃了大亏了啊。哎，我不是把我嘎那个粪桶赔吧你的啊。
2: 大桶的水桶啊，哎，赔个粪桶有没有哦，又不能转水。
1: 你新粪桶你得转过去
2: 啊。
1: 哎，大姨夫，你也到哪里去的啊？
2: 哦，到他娘啊七九去了。
1: 七九去的
2: 啊。
1: 我们那个打连牌的，
2: 大牌，
1: 大牌
2: 你的水
1: 啊，我没水啊。
2: 咦，他哥带的真有钱呢。
1: 哎，你不打哇、啊？我抓别人打起来。
2: 哎呀，来了，来了。
1: 打连牌
2: 呵呵，
1: 不错，
2: 坏着。
1: 嗯，
2: 你一姐把牌给烧掉着。
1: 哎呦，我带着牌来。
2: 你带着牌？
1: 我带着牌耶。
2: 那我们打起来，
1: 打起来，
2: 打起来。

0: 你怎么说？
1: 爷，我胡着拍呀，你不把钱呐？
0: 你胡着拍呀？
1: 啊，
0: 你这个人呢，打牌先来不老实，我要查查你的牌。
1: 查牌？
0: 哎，那你查没？你看，呀，你怎么少了一张牌哟？好啊，你出牌。
1: 哎呦，这是你一姐扫牌的时候掉在咱们牛，我把捡起来的。
0: 爷，不是偷的，你牌怎么少一张呢？
1: 哎呦，小姨妹，这把牌不错。送活着，我们再来，
0: 再来，
1: 再来，
0: 再来，
1: 再来。
0: 你也偷，我也偷，出牌不怕，出牌不怕，你漏翻走啊，呀子悠悠，呀呀子悠悠，漏翻走哦。抓了一条好牛兵，
1: 打了一万。
0: 呼了海呀，呀子悠悠，呀子悠悠，呼了海哟。
1: 爷，啊，你怎么说？
0: 爷，我胡这牌的钱不该我拿哇。
1: 你胡么弄爷？
0: 我胡十三难嘛。
1: 十三难不带的，
0: 爷，十三难哪里都带的。
1: 那我要插牌，
0: 你插牌呀？
1: 哎，
0: 我是铁烂的，
1: 我插牌。耶，你怎么少一张牌哟？
0: 少一张牌呀！
1: 我要是，
0: 我过来，你收吗？
1: 我收，我收，
0: 你收吗？
1: 过来！哈哈，这是什么东西？
0: 哦，这是我刚才抓眼抓掉过来，
1: 抓眼抓掉过来，
0: 抓掉过来。
1: 你看我偷牌，你不也偷牌？
0: 大姨夫，你偷我我不管，我偷你也莫管。哎，我们两个活着呢。
1: 活着
0: 活着
1: 活着着、
0: 哎、
1: 要不然呢、啊、我打死你头。哎，小姨妹、
0: 哎、
1: 我跟你讲了、
0: 嗯、
1: 这个场子不能搞了、
0: 哦、
1: 哎，别看我老婆打牌了就不得了，我们两个人把门关了，把喝的喝的打

0: 我的干嘛没？
1: 说收就收喂！哎，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哎，我赶快呀，把帽子台给拿出来。我说妈，子才爷，你出来哟！
2: 哎呀，哎，你爸。我胡着牌吗？你不给我钱啊？
0: 哎呦，还钱了呢！啊，我给你干喽！你把那个八九我来着，
2: 你莫还干喽？他到娘家去就有去了吗？
0: 哎呦，不行不行，你听啊！
3: 毛五大爷，你给我出来哟、
2: 啊啊！我的妈妈！哎呦，大姨妈，赶快找你给我躲一躲哦！
0: 哎，你躲在那个桌子底下。
2: 桌子底下？哎，哎呀，桌子底下驴子，我的师娘。那不臭吗？
0: 哎呦，您说臭气，哎，不是牛气
2: 啊！我懂，我懂。哎，大舅妹，你莫赶我来了啊！
0: 来来，我晓得，
2: 你莫赶我来了啊！

子才呀，马子才，你这么怕老婆，你还打牌，你不晓得吃。要是我干老婆啊，那不是吹的，我叫他站着，他就不敢坐。哦，你坐，你坐，你坐，你坐。哎，我就看了两个伢子不行了。

们大人们啊。哦，他父亲两个人打架打到我家里来着。

听众朋友，这黄梅戏《天仙配》可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流行于大江南北的黄梅戏传统经典剧目。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那更是深入人心，在很多大型晚会戏曲节目上都能看到这部剧的精彩片段。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王少舫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选段。

0: 在时间的隧道里穿行，优雅依旧。老年之声，金色好时光。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王少舫演唱的《天仙配》选段。《天仙配》无人不知，提到《白蛇传》，恐怕也是无人不晓吧。《白蛇传》的传说源远流长，家喻户晓，是我们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白蛇传》描述的是一个修炼成人形的蛇精与人之间的曲折爱情故事，表达了人民对于男女自由恋爱的赞美向往和对封建势力无理束缚的憎恨。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张火丁演唱的京剧《白蛇传》选段。
2: 亲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欣赏由黄梅戏名家、梅花奖得主吴亚玲、黄新德等为您带来的《梁祝》当中的经典唱腔。

怎么没有？怎么没有？怎么没有？臭死者，羞死者，还不如淹死算了。

0: 几点力气都没有。过去看老四母的。
1: 哎呦，四母我闪着腰了。
0: 还好还好。哎，老着了老着了哦。阿姐，你这什么衣服？哟，这密密麻麻的有这么多暗扣子。
1: 这是家母为我缝制的防身衣，全身上下400个暗扣子。
0: 防身衣400个暗扣子，乖乖，那不是要从天黑接到天亮啊。

0: 认识个女的，
1: 请四母宽恕，不告之罪。
0: 哎呦，银台耶，你真精明，你真精明哦。这些年呐，你瞒过了先生，瞒过了学友，连我这个精明的四母娘都给你瞒过去喽。想想你这些年也真不容易哟、哦。哎，那梁山伯不知道哦。
1: 也曾问过我的耳环痕，我说自幼男生女养，也就把他给瞒过去着。
0: 哎呦，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哦。乖乖弄地洞。这要不是遇上一个汉书生，一个正街女，那我们杭城书馆就热闹了哦。
1: 父母，小女士求学而来，行前父母严词教训，自当守身如玉。
0: 从今往后就好喽，我来护着你，哪个要疑心乱说，我就给他一棒槌。银台呀、啊、你不要怕，在书馆里我就是你妈妈。
1: 四母，
2: 娘，
0: 哎，这下我有个好女儿喽。
1: 多谢四母关照，这是银台要提前返礼。
0: 怎么不练满三年，
1: 父母言辞催跪，恐难拖延。
0: 这说走就走，还真舍不得。
1: 四母娘，行前有一事想托。
0: 么事啊？红绣鞋，这是你绣的？啊耶，这蝴蝶绣的能飞起来了喂。
1: 请四母把这绣鞋收好，留给一位书友以作信物。
0: 留给哪个？
1: 留给来取之人。
0: 哦，不肯告诉我啊？那拿去哦。
1: 四母，
0: 我晓得给哪个，要给啊自己给。
1: 四母，四母啊，女孩家怎可自送美聘吗？
0: 拿过来呀。

0: 好说嘛，不能小腹，免得他恨性不都。
1: 我晓得，你这个丫头的心啊，我全懂。不瞒你说，我年轻的时候，心里也想过张三，想过李四，可就是不敢说。后来还是媒婆叭叭叭叭叭一说，父母哈哈哈哈一笑，话叫呜里哇啦一道，洞房戏里糊涂一巧，
0: 怎么样啊？
1: 一个算秀才。你小莫算鬼丫头，你倒好，点子懂，来，连四母都被你派上用场了。哎，说真的哦，到底留给哪个的事？
0: 你晓得的吗？
1: 我晓得。哦，我晓得着，是给那个红鼻子师兄的吧？
0: 四母，
1: 你不好意思给，我这就去送去。哎，我去了，
0: 四母，
1: 我走了，
0: 四母，走着。

0: 梁兄，你看那送子观音的样子。
1: 只要将怀中子送与你我，
0: 来来来，梁兄

贤弟，我说你好歹呀，你我弟兄哪个能生儿子啊？你是想儿子了吧？赶快回家和老婆去吃啊。

0: 贤弟，来呀！贤弟，这一路之上，你总算打了一个好比方。
1: 来呀，
0: 好，好。
2: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听由梅花奖的获得者王琴演唱的黄梅戏《秦香莲》中的选段《满腹云情唱不完》。

0: 娘子。
1: 冬儿，冬儿，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冬儿，你累坏了。
0: 娘子，你也累坏了。
1: 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0: 怎么，明日我们就满宫了？
1: 是啊。
0: 哎呀，明日我们就满宫了。哎，娘子。

0: 燕子，四更了，我们赶快收拾收拾。
1: 哎，冬郎，夜深寒冷，这衣服你快穿上吧。
0: 哎呀，我不能呐。
1: 穿上吧。
0: 多谢娘子。哎，娘子，明日满宫乃是一桩喜事，你也该速喜速喜。娘子，哎呀，我不会呀。

0: 三代不共事，子孙流马之。在下敬你明道德，自那年东幽公请我去写对联，叫我落过阔。老先生本来是十八子的你，我写了一曲二三你的你。遇到一个学儿，他把那你字下好叫一声。
1: 哎，
0: 那将可是齐先生叫哪子的事啊？那将可是齐先生叫哪子的事啊？那将可是齐先生？大嫂子，可是齐先生叫哪子的事啊？
1: 真是啊，
0: 我真是叫人家哪子事的先生呢？
1: 哎呀，那好啊。呀，先生啊，来来来，凉亭之上各办事块，打坐一时，谈谈讲讲。
0: 我正要与大嫂讲讲谈。

0: 请问先生善心哪？
1: 先生姓李，叫李道德，家住在山那边，混名何先生。
0: 哦，原来就是李先生。久闻大名，未见其人，今日一见呐，果然是名不虚传。实际实际喏。
1: 好事好事。请问大嫂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呀？
0: 我家啊住在山那边，我姓陈，人家呢都叫我陈大嫂。
1: 哦，原来是陈大嫂。久闻大名，未见其人，失敬失敬喏。
0: 好事好事。
1: 大嫂，日子就到你家，走走。
0: 慢着，先生呐，请你把薛凤琴交代一下吧。
1: 我是陈大嫂啊，吃的你的手。

0: 哎呀，陈大嫂，
1: 莫非是说我小凤姐说多了，我是满天。

0: 不？
1: 要得，
0: 要得就走哦。
1: 慢着，先生啊，你叫我伢子写些么事吧？
0: 我总是叫你伢子写字嘛，总不叫你伢子画符老吧？
1: 你一定要讲给我听听呢。
0: 好吧，你就听着。

0: 你许多的交代噻。
1: 哎呦，我家的日子过得苦哦。
0: 不用得交代哟。
1: 我要讲给你听听咯。

0: 村长。四天八顿饭，陈大嫂一天不是有两餐饭？
1: 只有两顿呢。
0: 四天八顿饭，一天两餐饭，把早饭吃晚一点，他也差不多；把晚饭吃早一点，年年
2: 这个事情，老先生办不到喂。
1: 办不到啊，办不到就两口子打紧。
2: 实话怎讲？
1: 年哪一只？
2: 好，就算着。老先生有事还怕没有人家请呢？
1: 我有钱呢、啊、还怕请不到先生呢、啊、
3: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听一段王梅戏《琵琶记》中的选段《扫松下书》，由王冠亚作词，王小亚作曲，由刘国平演唱。

大型现代黄梅戏《党的女儿》昨天下午在武汉珞珈山剧院精彩上演，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干部职工代表700多人集中观看了这场演出。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宿松县新黄梅演艺公司的吴海荣、陈诚演唱的黄梅戏《月下盟》的选段。

0: 看，这个黄墨前来，有何要事？
1: 天意赴宴将，将军已凯旋归来。我看今夜月色深奥，特请将军一同赏月。
0: 能与貂蝉一同赏月，朕乃三生有幸呐。
1: 将军因此为难，岂欲相啊？
0: 过奖了，过奖了。
1: 将军骁勇善战，武艺高强，真是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0: 是啊，
1: 你的义父董太师，更是权倾天下。
0: 那是自然，
1: 他冒天下之大不韪，杀进洛阳都城，是先帝李玄君携天子以临诸侯。
0: 貂蝉，你在胡说些什么？
1: 怎么，将军你害怕了？
0: 哎，一个小小女子竟如此口出狂言，难道你就不怕招来杀身之祸吗？
1: 貂蝉，若能让你看清是非善恶，能让将军你的两只素心，那也生得其所。
0: 貂蝉呐！

近日，沉浸式黄梅音乐剧《他》正式官宣登陆上海，将于5月14至17日在上海长江剧场黑匣子限定助演，并于1月30日开票。该剧将传承近70年的黄梅戏经典《女驸马》进行当代重塑，把家喻户晓的大女主传奇化身为新时代女性她力量的动人展现，以创新艺术语言诠释千年国风的时代回响。此前，该剧已在安徽驻演一年，已成为当地知名的文化地标，吸引众多观众慕名而至。历经多轮打磨升级，凭借突破性的艺术表达与深刻的情感内核，收获全网好评无数。此次上海首秀将在承载百年演艺技艺的长江剧场，带来一场融合黄梅古韵与现代活力的沉浸式国风盛宴。他以黄梅戏经典《女驸马》为故事蓝本，讲述双女主明月公主与唐少君的传奇经历。唐少君与明月公主因一桩阴差阳错的赐婚相遇，从陌生到相知，在深宫高墙内外彼此照亮，逐渐觉醒自我意识，完成了从传统规训走向精神独立的蜕变，生动诠释了女性之间相互理解、彼此成就的深厚力量。本剧开创性地将黄梅戏经典唱腔与现代音乐剧形式深度融合，打破传统镜框式舞台局限，为传统戏曲的当代传播开辟全新路径。他出品人、制作人陈英武表示，当下音乐剧表演形式与戏曲有不谋而合之处。戏曲是一门综合表演艺术，载歌载舞，对演员要求更高，手眼生法步、唱念做打翻难度更大。该剧最引人注目的创新在于对女性情谊的深刻刻画，整部作品淡化唐少君与石磊的传统情感线索，转而聚焦唐少君与明月公主之间从相识到相知的情感发展。剧中两人关系的细腻构建，尤其在结尾处的独特处理，让不少观众感慨万分。这种对女性关系的大胆诠释，与当下女性主义思潮形成巧妙呼应，赢得年轻观众的热烈掌声。剧中含有方言元素的对白，更在温情叙事中穿插幽默，屡屡引发全场笑声。创作团队将皇宫、大狱、公主花园等场景巧妙融合于同一空间，实现了真正的零距离沉浸体验。舞台采用360度环绕式实景搭建，彻底打破传统剧场第四堵墙的限制。观众不仅能近距离观赏演员的细微表情，甚至可能被随机选为友情客串，或扮演员外加的打工人，或化身影影绰绰的梦境角色。这种深度互动让每场演出都充满独特魅力。此次上海场演出集结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实力派班底，演员魏余瑶饰演明月公主。她坦言，我们自己私下经常去看音乐剧，但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参与其中。我觉得我是幸运的，还可以大胆尝试其他表演方式。他将戏曲城市化功底与音乐剧生活化表演完美融合，塑造出灵动而觉醒的公主形象。演员吴娟挑战唐少君一角，通过调整表演姿态与发声方式，精准诠释出人物的飒爽与坚韧。演员李楼更是一人分饰唐老爷与皇帝两角，以丰富舞台经验自如切换人物气场，多位专业演员的默契配合，让人物形象愈发鲜活立体。自首演以来，他以超听劝剧组的态度持续打磨，升级后的 2.0 版本剧情更趋饱满，口碑持续发酵，全网好评如潮。在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引发热议，观众纷纷分享沉浸式观演体验，赞叹黄梅调与音乐剧的碰撞太上头。

0: 金秋送爽丹桂香，黄梅花开新时代。黄梅戏发展兴盛于安庆，用安庆方言念白传唱，经过时间的积累和淬炼，已从民间小调成长为全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黄梅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我省亮丽的文化名片。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13年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首次举办。这项由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指导，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特别支持，安庆市委宣传部、安庆市文化和旅游局等单位共同承办的重大艺术活动，有力助推安庆市塑造黄金周、黄梅戏、白天看景、晚上看戏的特色文化品牌。按照三年一大节、每年一小周的举办周期，今年十一黄梅戏展演周将于2023年9月26日至10月6日在安庆市举行。此次展演周，经典传承与时代创新相融合，将全面展示戏曲文化发展丰硕成果。黄梅戏女驸马剧照，黄梅戏太阳山上剧照，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照，黄梅戏清宁夫人剧照，黄梅戏百鸟朝凤剧照，与时代同步打造高水平的艺术盛会。金秋送爽丹桂香，黄梅花开新时代。黄梅戏发展兴盛于安庆，用安庆方言念白传唱，经过时间的积累和淬炼，已从民间小调成长为全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黄梅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我省亮丽的文化名片。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13年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首次举办。这项由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指导，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特别支持，安庆市委宣传部、安庆市文化和旅游局等单位共同承办的重大艺术活动，有力助推安庆市塑造黄金周、黄梅戏、白天看景、晚上看戏的特色文化品牌。按照三年一大节、每年一小周的举办周期，今年十一黄梅戏展演周将于2023年9月26日至10月6日在安庆市举行。此次展演周，经典传承与时代创新相融合，将全面展示戏曲文化发展丰硕成果。
1: 天仙配、女驸马、红楼梦、黄梅戏三部经典将再度唱响申城。70年前，严凤英与王少舫在上海唱响《天仙配》，让黄梅戏一举成名。70年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开启2024年全国巡演，将上海作为首站。严凤英与王少舫合作演出的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剧照1954年。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王少舫来到上海，参加华东地区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大会上合作演出《天仙配》。
2: 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董嘉玲演唱的黄梅戏《琵琶记》中的选段《文章误我，我误妻房》。

0: 学家，如此说来，你我都是苦命的人哦。
1: 哎，多好的景区啊，惹得我们小姐伤心中。啊，
0: 都怪小生不好，怪望小爷见谅。

本网讯五一如何过出文艺范？黄梅戏陪您度假期。好戏安徽黄梅戏文化精品剧目展演展示工程暨文化惠民促消费活动第二季致敬经典《凤鸣声声》活动于4月30日开场，将持续举办至5月5日，在合肥开展黄梅戏惠民展演，为广大戏迷献上韵味醇厚的文艺盛宴。今年恰逢黄梅戏一代宗师严凤英诞辰95周年，为致敬大师，传承经典，本次展演特别策划经典与传承并行的剧目体系。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携再芬黄梅艺术剧院打头阵，省市县3级演出阵容集结省城，6天6场黄梅大戏精彩。